0: 不一样的那个嫌疑人啊，或者是办大案要案，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在基层所对接触的最多的就是人民群众，就是我认为啊，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只是说我们有这个职业的特性，我们是警察，我们是个身份，但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做，在这份职业才能深入人心，焕发新的光芒。
1: 谢谢你们。
2: 好，下面请我们徐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出入境的民警。
3: 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许桂林。这个我们厦门公安局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支队呢，也是我们国务院命名表彰的这个模范单位。我们的主要职责呢，就是办理中国公民啊，还有外国公民啊，这个出入境证件，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啊，包括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咨询啊，协助这个处理一些外事的这个案事件的办理啊。
1: 谢谢徐警官。请教一下哈，咱们这个过境免签政策时间延长了，那大家的工作会变得更加繁忙吗？
3: 我们对这个量已经是这个急剧上升的但是看着这么多外国友人喜欢来到中国，来到厦门，我们也特别的这个忙并快乐着。
1: 谢谢你。庄警官，还有别的类型的警察吗？
2: 有，就是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民警呢，是我们的一位00后的警官，然后呢，他现在是负责一些反诈骗的工作。有请我们的徐警官。
1: 徐警官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的许贝明，我是一名办案民警，平时办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电信诈骗类案件。
1: 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我知道现在诈骗分子是无孔不入的，
4: 是
1: 老年人已经不仅仅只是受灾的重要群体了，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上当受骗。
4: 对对对。
1: 有什么比较典型的例子吗？
4: 还真有。大家爱看演唱会吧？
3: 对。
4: 那演唱会的门票是不是特别难抢啊？
1: 对。
4: 那如果抢不到门票，大家会做什么呢？
1: 有人说黄牛。
4: 那私信他们之后，有一些他们会说我这边有渠道票，会发给你一个链接或者二维码啊，你扫描那二维码进去之后，那可能看起来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售票的网站，那个网站是他们自己做的。妈呀。然后上面会让你去填写你的身份证信息。
1: 对，
4: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票都是实名的，他们会让你扫码付钱，付完钱之后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来了，它会显示出票失败。他给你的答复是，你的钱可能被冻结了，没有转到我们这边来，你先把你名下的银行卡所有的余额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进行扣款完以后退还给你。他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的把你银行卡里的钱给挪走，
1: 一步步上钩。
5: 他把你的所有的东西一二三四五六步的设计，怎么把你带进来，让你信任，然后怎么再圈你，我们叫勾圈 K 嘛，先勾你再圈你。
4: 是是是。
6: 这对勾圈
1: 最后被 KO。
4: 对，
5: 真是这种呢。
4: 所以说大家年轻人购买演唱会门票还是要在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5: 这个是学到东西了。
6: 对，这头一次听说。
1: 各位年轻朋友们记住了。
6: 有一次我接着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电话，我就逗他这那，他说啊，你现在汇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这那的。我说行，我说你账号给我，啪把账号给我，姓名给我，都弄好了。然后我说行，那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挂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您那个什么打过来了吗？我说啊，钱已经给你打过去了。我说你查一下吧，就给挂了。一会儿又来电话，喂，你这个骗子。他说我是骗子。你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我愿意跟他们多聊会儿，觉得好玩儿，你知道吗？
1: 我相信说到这个反诈，我们每个人都有滔滔不绝的心里话哈。其实徐警官，因为我真的有关注厦门公安的这个账号，而且我发现厦门公安的账号太有活力了，就是各种大家想象不到的拍短剧，然后那个唱跳，你们还做过直播带货的反诈，对不对？
4: 反诈波波间。
7: 欢迎宝子们来到厦门公安的波波间，大家平时喝不喝酒？
8: 喝。
7: 开不开车？
8: 开。
7: 现在厦门公安专门为了喝酒又开车的同志准备了一些套餐。鸭王先扣几分？
8: 3分。
7: 闯红灯扣几分？
8: 6分。
7: 左转后排呢？
8: 9分。
7: 现在如果你醉酒驾驶，不要9分，不要6分，也不要。

0: 叫嚣给不给力？
1: 给力！
0: 除了叫嚣之外，还额外赠送拘留套餐，一天够不够？
1: 不够。
0: 两天够不够？
1: 不够。
0: 情节严重者，直接六个月。三二一，上链接。
2: 它那个反差波波间是这样的，当时就是，其实是个瓶颈期的一个产品，通过这种比较洗脑的方式，然后尝试的做了一期，哎，没想到出圈了，然后这一期那个反诈直播间这个系列，可能我们拍了这五六期，然后全网的点击量可能45亿左右，
3: 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有效啊，奇奇怪怪的方式进入了大脑，所以这个方式是咱们这个警察队伍当中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2: 对，00后开始进入公安宣传工作和各行各业。
3: 那咱们既然有这么多奇思妙想，没给咱们合唱团争点活吗，庄警官？
2: 有，我们有，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民警创作了一首反诈歌曲，然后我们也给他做成了一个合唱的形式。
3: 这首歌
2: 叫《一起点亮》。
3: 哦，一起点亮。
2: 对。
3: 哎呀，太好了！那我们就请各位民警们来点亮我们的舞台吧，欢迎各位。

0: 好，我们请钟警官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警察同志好不好？
1: 就是我们石素石警官，他是一名特警。
0: 石警官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的民警，我叫石素。咱们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主要承担应急处突、武装巡逻、搜爆排爆这些极难险重的任务。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在这30年里，我们承担过2008年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同时，我们曾经荣立过集体一等功。
0: 您看咱们特警的气势就是不一样哈、啊、眼神充满了坚毅。我们今天特别难得可以请到石警官来到我们的现场哈、啊、能不能给我们亮几招，教教我们防身术，让我们更加有安全感、可以吗？
2: 可以啊。
0: 哎呀，有请、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愿意来学习一下？哎，这两位有请。
2: 就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一些防身招式，也就是我们的解脱技术，就是别人突然跟别人起纠纷了，我这样子对
3: 防狼术之类的，
2: 对对，就别人突然抓住你了，那你要把这个手挣脱开，要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
0: 你俩干嘛呢？关系挺好，
3: 哎，你俩是老友没见。

0: 面了吧？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哈，虎口是咱们这个手上力气最弱的部位啊。那所以说，这样被抓住了，那我们要从它的虎口位置挣脱开。哦，来，您握住我，慢动作哈。第一步，咱们往后撤。
3: 撤。
2: 目的什么？稳固自己的重心，同时破坏了。你看，本来我跟他这么站，我一拉，同时破坏了他对方的重心。第二步，我们朝他的虎口处发力，然后挣脱开，同时我们自己往后退。啊，
0: 这样啊，
2: 这是这样。往下的，往上的呢也是一样，他能这样子握住我，我们也是一样。第一步干嘛？退。对，稳固重心，破坏他的重心。第二步，朝他的虎口处发力，咱们这样子出来，来检验一下他的学习成果。嗯，来，
4: 后退。
0: 哎呀，可以，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算是基本掌握了哈。啊，来看半天了，怎么咱俩来一下？看你学会没有啊？嗯，
5: 这小细胳膊还你俩来一下？
6: 我用两只胳膊握着你。
5: 踩他脚！
2: 哎，你们要去哪？
3: 拔河比赛
5: 给带回家了，这不？
0: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警官？
2: 那咱们作为女同志来说的话啊，力气肯定是没有男同志大的。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想请问一下大家，身上哪个部位最脆弱啊？
0: 脖子。
2: 还有呢？
5: 还有应该这儿
2: 对哦，眼睛哦，
5: 眼睛对，
2: 抓住之后我这只手是不是空下来了？
5: 对，
2: 那会干嘛？
5: 杵他眼睛。
2: 他戴着眼镜也不用担心，因为就是人他是有这种恐惧感的呀，只要有东西像眼睛起来了，第一个反应肯定是躲了啊。那或者怎么办？就是刚刚
5: 累这
2: 大姐所说的
5: 是吧？累
2: 对这边
3: 软肋
2: 痒痒肉
5: 对，
2: 那我们一捏，哎，他一痒痒，手一松，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赶紧跑，边跑边干嘛？大声呼救，同时拿出手机拨打110。
5: 明白了。碰到这种事儿，得隔，先隔着他一下。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他们是警察，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4: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5: 从2021年开始，就是国家给我们设立了中国人民警察节，2021年是第一个，这是属于我们人民警察自己的节日，那也非常的自豪，能够因为这份职业，比大部分人都过上一个节。
6: 嗯，一定要告诉大家，每年的1月10号就是警察节，专属他们的节日。
5: 警察节，我们改编了一首歌曲。又加了一点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加入了我们民警子女的合唱团，和我们一起在台上共同演出。然后当时这首歌曲那个推出了以后，他接触到，哇，就一片说，原来宣传工作还可以，就是拉着第一个是小朋友一起，第二个是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们公安民警和家庭背后是相互支撑、相互依靠的，就是我们站在小朋友前面，他们是仰望我们的，但是其实小朋友在我们身后是我们的依靠。
6: 嗯，哇，说得太好了。今天小朋友们也来到了现场，我们可以一起听一听你们共同合作的这首歌吗？
5: 可以的。
6: 有请

0: 这是一首听完让人充满力量的歌，但又是一首让人听着听着想要流泪的歌，特别特别的温暖。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愿意和姐姐聊聊天？哎，有请这位小朋友。
1: 我叫周许飞，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
0: 啊，你知道爸爸的工作平时在忙些什么吗？不太清楚，就知道爸爸特别的忙哈。那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让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爸爸，你觉得你爸爸是什么样的？
1: 坚强的，勇敢的。
2: 哦，
0: 坚强的，勇敢的。海燕姐，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菲菲看着看着特别的眼熟？
2: 对，一个小号的。
0: 哎，我看大家眼神好像都若有所思哈，都看向了某一个地方。庄警官，您跟菲菲是不是有一些？我没猜错吧？是吧？
3: 没错，我女儿。
0: 哎呀，写女儿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小朋友愿意跟我们聊聊天的？来，
4: 大家好，我叫杨启应，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我心目中，他是一名优秀的英雄。
0: 爸爸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除了英雄之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4: 勇士。
0: 勇士。哦，你看，永远是跟勇气、正直、勇往直前挂钩的。棒。我们再找一位小朋友吧，好不好？来，我看中间这个小朋友的气质特别的沉稳哈。
2: 对。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盟警合唱团的梁浩毅，我的妈妈是一名人民警察。
2: 妈妈是。
0: 那你知道你妈妈具体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吗？
5: 我妈妈平时很忙，平时都很晚回家，但是我们一起经常会讨论一些我的作业和难题。她还会抽空的时间带我出去玩和运动。
0: 那今天你的妈妈在现场吗？
5: 在
0: 啊，欢迎您，欢迎您，谢谢你。我发现所有的小朋友提到父母，其实关键词都一样，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父母是英雄，但是父母都特别的忙，没有时间陪伴他们。因为你们的工作其实平时特别忙碌，比如说像庄警官您，你们平时一周大概能陪菲菲吃几顿饭呢？
3: 就这两周嘛，一顿晚饭都没有。
0: 菲菲，你会有的时候有点失落吗？老是等不到爸爸。
1: 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有很多爸爸要处理的事情，比如说他晚上有些文件要写完。
0: 特别理解他，真好。庄警官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成立这样一个合唱团呢？
3: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家长其实对小朋友的第一个是艺术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都没有时间陪他们上课，因为我们自己也都很忙。那所以我就和我们整个团队的小伙伴就是商量了一下，也跟单位的领导说，我说我们能不能就是在整个单位的范围内，然后招募一些小朋友，成立一个警察小朋友的合唱团。那这样就是又可以帮一些我们的民警啊、同事啊解决一些没有时间带娃上课的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呢还可以说让大家从另一个侧面来让大家更加理解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职业啊。
0: 你看，我们老说世间哪得双全法，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既可以增加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同时小朋友在合唱当中也会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勇敢，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个合唱团真的特别有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他们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和你一样》。

0: 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袖。
1: 今天听了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唱了这么多动听的歌，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好像跟我们以往的印象不太一样，他们是活泼的、幽默的、生动的、富有创造力的，不知道两位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海燕姐，
2: 今天了解了公安干警们另外一方面的生活方式也好，还有你们的性格也好，我希望你们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光要保护好老百姓，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谢谢你，谢谢。
1: 国哥，
3: 我觉得太丰富了，我觉得影视里面不管演再多的刑警他都是假的，你们是真的，是真心英雄，你们辛苦了。
1: 在罪恶面前他们是出鞘的剑，但是在危险面前呢他们又是温柔的盾。我们要感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各位警官们，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更加感谢他们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你们是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骄傲少年。

0: 敬礼。
1: 感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谢谢你们。
2: 其实感觉挺奇妙的，就是你让我平常抓小偷啊，或者是处理一些纠纷之类的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让我拿着话筒站在灯光下，就其实我手心里面全都是汗。
3: 参加这次节目录制呢，我感觉很荣幸，也很有意义，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认识我们，同时呢，也让全国广大的公安同仁们都知道了，在咱们公安工作之余，能有唱歌这样一个减压的途径。
4: 参加这个门警合唱团，能够让孩子能够融入我们，跟警察叔叔和阿姨更能够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也能够让他理解我们的工作，
5: 让大家看到我们青年民警的风采，感受到我们日常工作岗位背后的不容易。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如果大家有碰到我们年轻警员，能够多给予一些相信与理解，放心交给我们零零后吧，一定不会搞砸的。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关爱血液血管更健康，认准多西蓝帽奥诺康，一杯凉浓酒，尽知心好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匠心好酒，滴滴佳酿，历久弥香。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音乐将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我们将听到很多由中国民族乐器来演奏的西方古典音乐。我想能够被我们改编移植的作品一定都是大有来头的作品。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卞静静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卞老师，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卞老师，我发现有一类作品的名字特别有意思，感觉好像起得有点随意，就是波尔卡。听好，有这个无忧无虑波尔卡、闲聊波尔卡、啤酒桶波尔卡、电闪雷鸣波尔卡，好像随便什么名词、动词、形容词后面都能加波尔卡。这是不是类似于咱们中国的词牌名，比如说清平乐呀、定风波呀这种，一听到这个波尔卡就知道它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基调了？
2: 对，您说的是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可能大多听众对波尔卡的了解是通过每年一度的这个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上所演

0: 奏的施劳斯家族的作品当中，其实主要的除了圆舞曲之外就是波尔卡了。
1: 嗯，
0: 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比较著名的叫电闪雷鸣波尔卡，
1: 太经典了。
0: 实际上波尔卡呢，它是源自捷克的一种民间的舞曲。那这个舞蹈的舞步呢，其实就是它的名字。嗯，波尔卡在捷克语当中的意思就是半步的意思，所以这个舞蹈呢，它就是半步半步的跳，它步子比较小，所以对应到音乐当中呢，主要就是四二拍，然后主要的节奏型呢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像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动词大词动词大词的感觉，
1: 很欢快的一种节奏，
0: 对，它很像，所以给人一种这种比较欢快的活泼的这种充满活力的感受。
1: 那我们要想创编的时候，也可以说下班了波尔卡，吃火锅波尔卡。
0: 可以的，可以的。所以波尔卡这种舞曲，它特别的洗脑，然后呢，大家都很喜欢它，所以它从一个民间的舞曲，然后慢慢成为在布拉格各大舞池当中大家都很受欢迎的一种舞曲，慢慢的又逾越到了贵族阶层，后面就流行到了欧洲的其他国家，比如说法国呀，比如说奥地利呀，英国啊，包括美国。所以波尔卡它可以称得上是捷克的一种国舞了。那作为捷克的作曲家，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斯梅塔纳呀、德沃夏克这样的作曲家，在创作当中都写过波尔卡舞曲。那可能对于波尔卡更加重视的还要数奥地利，因为当时在奥地利的贵族比较多，所以他们的应酬多，在那些社交场合上要跳起舞来，那除了要跳一些比较高贵的华丽的像华尔兹啊这样的舞曲之外呢，可能也需要跳一跳波尔卡这种比较轻快的接地气的舞蹈来活跃一下氛围。那就像刚刚您说的，好像做什么事儿都可以叫波尔卡。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舞曲它很接地气，它很大众化，所以好像给它起名字看上去就比较随意，比如说闲聊波尔卡、小嘴不停波尔卡、怪诞波尔卡之类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叫啤酒桶波尔卡，那这首作品它非常的欢快，很愉悦，特别是欢庆啊狂欢的场面。对，那至于这首作品名字呢，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就是说在一个大大的酒窖里边住着一群小老鼠和啤酒桶，那这个小老鼠每天有吃有喝的，可是他们觉得比较无聊，比较寂寞，没意思。那有一天呢，一个仙女来了，她用她金色的这个仙女棒轻轻地点了一下啤酒桶，那啤酒桶就立刻长出手和脚来了。那小老鼠一看到开心极了，所以他们在一块儿就欢快地跳起了啤酒桶波尔卡。
1: 这作品听上去不仅欢快，还有浪漫和传奇的色彩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舞曲，但是它的风格极其的热烈奔放，而且还与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经典老电影相关，就是《闻香识女人》。
1: 是，
0: 可以说我自我感觉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和这个音乐真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效果。像《闻香识女人》讲述的这个故事其实非常动人，一个双目失明的男子，他失去了最引以为傲的尊严和荣誉。其实这个音乐对他来说就像是人生的救赎一样，黑暗中的舞步就是他人生的 Tango， 所以这个音乐和旋律极其的能够打动我们，有特别强的感染力。
1: 对，所以如果大家都看过《闻香识女人》这部电影呢，可能一定会对其中的一个经典的画面，就是这个双目失明的军官，在一个高级餐厅的舞池当中，跟我们的女主角忘我的大跳 Tango。对，那这幅画面被认为是电影当中最为精彩的，也是最为隽永的一幅画面。那为它配乐的，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作品，就是著名的 Tango 作品，叫《一步之遥》。对，那么 Tango 呢，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它是来自于阿根廷的一种民间的舞曲。那这个舞曲呢，它也是二拍子，最具有代表性的节奏就是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对吧？所以它的风格呢，就是很潇洒的、很华丽的、很有力量的。我相信很多听众就是因为这首作品《一步之遥》而深深地爱上了 Tango 音乐。
0: 对，
1: 《一步之遥》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有两个部分，它结构很清楚。第一个部分就是那个滴答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对吧？好像是在诉说一样，它的情感就比较细腻，比较缠绵悱恻一些。那到了第二个部分，副歌的部分，这个大气的 Tango 的主题就出来了，哒哒哒滴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对吧？所有人都非常热爱这个副歌部分的主题。那么这个作品啊，它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 Tango 歌手，叫卡洛斯。可能我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对他也许不是很了解，其实他在当年是与猫王齐名的，他很英俊潇洒，所以在当时是收获了欧洲众多的粉丝，也发表过百余张的专辑，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发表的，
0: 相当有影响力。
1: 对，那么很多人都因为这首作品而特别喜爱听、喜爱演奏 Tango 的这些作品。那么这个作品由于它实在太经典、太受欢迎了，所以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它有非常多的各种乐器的改编和移植的版本。那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对比较公认的这个《一步之遥》的版本就是小提琴的版本，也是电影当中配乐的这个版本。那么这个版本的《一步之遥》其实也是小提琴史上最负盛名的这个佳作之一。

0: 说到炫技作品，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野蜂飞舞了。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专业的试金石啊，我们大家熟知他也是因为他极快的手速，
1: 对，
0: 以及惟妙惟肖的声音描述。
1: 对，
0: 我最初听到的版本好像有钢琴版，有小提琴版，还有二胡版。所以他最初的版本是什么样的呢？
1: 很有意思啊，其实这首作品呢，它是俄罗斯的作曲家叫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一部歌剧叫《撒旦王的故事》当中有一幕的配乐。那这个配乐这一场吧，它所描述的就是王子化身成了大黄蜂，然后攻击两个反派的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这个作品它有还有一个名字叫《大黄蜂的飞行》。对，那因为这首作品它速度极快，然后又带有极强的炫技性，所以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乐器演奏版本。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啊，我感觉已经是野蜂飞舞各种版本的大综合了，就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各表演专业的学生们，这里有女高音，有大提琴，有圆号，有二胡、琵琶，甚至我们想象不到的唢呐声等等，
0: 这么多元。
1: 对，每个专业一位同学，然后分别演奏这首野蜂飞舞的几个小节，然后共同汇集成了一个完整的作品。

0: 可能我们大众对这首作品的熟知啊，是源自那位帅气潇洒的钢琴家，就是马克西姆。是的，那这个作品应该也是马克西姆的很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了。那他所演奏的这个版本的特点呢，就是他跨界融合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所以他弹奏的是钢琴，那为他伴奏的其实是流行的这种电声乐队，包括他演奏钢琴的这个范儿啊，其实也不是古典范儿，就是流行范儿，是特别魅力四射的，特别个性张扬的感觉。所以他的这个跨界性的尝试啊，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博人眼球的。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另一个其实更难的演奏版本，也是一个钢琴版，王羽佳演奏过啊，我们可以搜到他的视频。这是一个俄罗斯的钢琴家改编的版本，变得更难了。他加了很多丰富的声部层次，以及又拓宽了他音区上的表现力，加上极快的速度，又有极强的炫技性。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演出视频的时候，你真的感觉就是演奏家的手就是无影手，
1: 根本目不暇接，
0: 在钢琴上自由的驰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

0: 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我们接下来又要听一首 Tango 舞曲了，自由 Tango。 那这一首舞曲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舞曲一步之遥，他们两者在风格上面有什么差异吗？
6: 这两首作品吧，他们都属于 Tango 名曲。对，然后呢，来自两位不同作曲家的创作，一个是刚刚提到的卡姆斯，另一位就是自由 Tango 的作曲家，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他叫皮亚佐拉啊，也是一位阿根廷的被称为国宝级的作曲家。所以这两位作曲家呢，他们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发扬了探戈音乐。你像卡洛斯呢，把这个舞曲进行歌曲化、大众化，让全世界的乐迷都爱上了探戈音乐。那么皮亚佐拉又不一样了，因为他接受过非常系统的作曲的学习，而且他自己又非常富有才华了，所以他将 Tango 音乐融合了古典音乐的元素，又融合了爵士音乐的元素，所以等于说他把 Tango 的舞曲又发展成了一种具有更高艺术价值的这种纯器乐性的作品。那后人把它称之为皮亚佐拉，他开启了一个新的 Tango 的流派。那皮亚佐拉这位作曲家呢，他出生在阿根廷，但是他从小家境不好，所以呢小的时候举家就移民到了美国。那他到了美国之后呢，接触到了古典音乐，尤其是接触到了巴赫的音乐，同时呢他也开始学习了这个手风琴。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啊，这个契机还真跟刚刚说到的卡洛斯有交集，就是当时卡洛斯要拍一部电影，那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需要一个会拉手风琴的小男孩来担任一个角色，所以皮亚佐拉很幸运的就是他在这个电影当中担任一个角色，并且他就加入了卡洛斯的这个乐团。那他在跟卡洛斯相处的这段

时间呢，他就深深地爱上了探戈音乐的魅力的。那么几年之后，他们一家又迁回到了阿根廷。对，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出现了，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兰的钢琴家鲁宾斯坦。那鲁宾斯坦在这会儿他是旅居在阿根廷的，那皮亚佐拉他很想去认识鲁宾斯坦，所以他为鲁宾斯坦写了一首钢琴曲拿去给他看。鲁宾斯坦呢，其实对这首作品的兴趣一般，但是他被这个小孩被皮亚佐拉的音乐才华所深深地吸引了，所以他就很鼓励皮亚佐拉，就说你要去音乐学院学习，你要去接受专业的音乐训练。所以几年之后呢，皮亚佐拉就考取了阿根廷的音乐学院，跟随在阿根廷很著名的一位作曲家叫吉纳斯特拉来学习作曲。那几年之后毕业了，这个时候他在作曲界的声望也越来越高了，后面又赢得一个机会，他又能够进一步的去法国巴黎，去巴黎音乐学院深造了。对，那他在这个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当中呢，他接受了非常全方位的系统的作曲的训练，也造就了他的创作当中是显现出非常扎实的传统的古典技术的功力的。所以就说他在探戈音乐的创作当中融合了扎实的古典音乐的技术，以及来自美国这种爵士的流行音乐的元素，然后融到了他的音乐创作当中。是的，所以就说嘛，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探戈音乐的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鼻塞，
1: 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公主娘当当，白痴星星做国当，两边坐是白娘亲，中间坐是师傅娘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融3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流鼻涕，哎嘻，
1: 打喷嚏，
2: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量

0: 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要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还有央视频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既能看又能听的我的爱对你说。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苏鸡鸡，他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想对她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你的每一天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0: 我特别想借着姐姐的话呀，跟妹妹聊两句，就是姐姐虽然说啊让你去书写辉煌，但是千万别被辉煌这两个字给吓着了。你比如说啊，今天啊我终于把一份难啃的工作做完了啊，明天呢可能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啊买了份提高自己的课程，这些平凡日子当中我们认真生活迸发出来的一些小火花凑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自己的辉煌。
1: 没错，当然也希望姐姐的这份对你的期盼哈，可以化作妹妹漫漫长路上面最笃定的一束光。我们就把这首把未来点亮送给妹妹。

0: 来，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1: 好，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唐宗阳说，前天陪家人二刷了《热辣滚烫》，本以为看过一遍了能顶住，结果打拳那段还是泪崩了。看着乐莹被揍得满脸是血还硬往上冲，就想起在外面被生活锤得鼻青脸肿的自个儿，我希望我也能赢一回，不白活。
1: 哎呀，听完宗阳这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突然觉得这个电影的后劲儿就隔着屏幕都扑面而来了。生活有的时候确实就像一个严苛的教练一样，他从来不按套路来出牌。
0: 用我姥姥的话说，就是人活着得皮实点。当你的打击多了之后，你抗击打能力呢就会直线上。

生。啊，以前芝麻大点事儿能愁一宿，现在遇到再难的坎儿，哎，自己想办法慢慢去解决它，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能出门去拼。咱们只要一直留在台上不下去，迟早有一天能还他一记漂亮的左右勾拳。其实我们生活主打的就是要有一定的抗击打能力，这样的话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

0: 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5: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南平顶山的袁清义留言说，今天跟闺蜜聊天，说起这几年换了好几份工作，过得挺不容易的。不过仔细想想，就像那首《每段路》里唱的，人生的每段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无论沟沟坎坎、风风雨雨、宽阔平坦、崎岖坎坷，与任何人都无关，自己的人生经历只有自己知道，酸甜苦辣样样尝过，自己都要坚持下去，为自己努力加油吧。
5: 这轻易是想清楚了、通透了，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人生啊，他不可能一帆风顺。
4: 是，
5: 所以你能够大胆的试错，本身它就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收获。
4: 是的，我觉得轻易可以带上闺蜜的这份陪伴，来听这首《大步向前的每段路》，希望你的沿途接下来都是好风景。

0: 来自杨友谦的好友原唱歌手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是来自重庆的酷秋男，我想点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真的特别好听，我自己平时很喜欢，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家人还有身边的好朋友，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带给我这么多欢乐感动和珍贵的回忆。
1: 哇，秋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哎，感觉在他的心里这帮人已经成了一个分不开的大家庭了。
0: 嗯，而且呢我们越长大你又会发现，有真心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呢，甚至于说比很多亲人关系还近，因为他懂你，他理解你，他支持你，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我们才觉得被这个世界爱着，是不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
2: 感谢到最深。

0: 喜欢照旧了，你却是歌王，就是我。
1: 那确实是这样。
0: 一见不合，互不干涉，千千万万个独立无缘时刻，还是你找我？
1: 那不然呢？自己玩吧。
0: 隔壁爱你的，原来你和我偷偷爱着。
2: 有听说过这事儿？
0: 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
2: 有过这个事儿。
0: 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新疆伊犁的樊俊谦。他说，海洋，韵熙啊，上个月呢，我把干了6年的工作辞了，顶着家里人的反对去跟人学做纪录片，天天扛着机器到处跑。刚刚在剪辑室里听到这首《造梦者》，心里挺感慨的。30岁重新开始，虽然挺难，但为了梦想，每一天都充满光亮。
9: 哎呀，在剪辑室里面，然后听着属于自己的战歌，我觉得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字里行间那种酣畅淋漓，就是那种挣脱束缚之后，然后大口呼吸的自由感。
8: 哎，咱们说这个三十而立呢，并不一定非得是啊成家立业啊，有一份外人看着体面的差事，而真正立呢是站得挺直，坚持自己选择的方向。哪怕你重新开始的时候非常的难，但是你依然选择了坚持，就跟这个拍纪录片是一样的，对吧？你拍起来的素材全是碎片，但是只要最后能够拼出你最想要的那个画面，那中间吃的苦算什么，都是你做后期

0: 一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1: 是的，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人生的导演，把每一段素材都剪辑得闪闪发光的。那我们把这首《造梦者》送给你。

0: 一首温暖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天津的廖明凯。他说，下班后在车里听《年少的你》啊，心里很有感触。我今年26岁，既没有16岁时的迷茫，也没到36岁的惆怅，真的处于最好的年纪。今天点这首歌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给自己考编打打气、我无论如何都要拼一把，不给自己留遗憾。
1: 哎，这人生啊有很多选择，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你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已经有了目标了，那借由着这首歌，祝你能够梦想成真，考编成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下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云南大理的白雨山留言说，今天下班后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倒腾烘焙，从和面到等它出烤箱，忙活到大半夜，虽然腰酸背痛的，但满屋子飘着面包香时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想点首热烈的少年送给自己。生活虽然总是两点一线，但能有点自己喜欢折腾的小事儿，日子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哎，我特别同意雨山的这个做法。
7: 嗯，
0: 就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减压的方式，就是当你沉浸其中忘记了时间追赶的时候，你就是幸福的。
7: 嗯，
0: 啊，对于雨山来讲，烘焙可能就是他的产生幸福的方式，而我呢是做家务。
7: 海洋老师，我们家挺乱的
0: 啊。这个还是做自己的家务。
7: 好了，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把你心目当中这个珍贵的时刻通过留言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来一起听这首歌吧。

扛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背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燕赵回响，心生向往。循着音乐的召唤，我们以安国为起点，再次相聚保定，开启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崭新篇章。
1: 好嘞，马上牛奶烧饼两个。
2: 谢谢叔叔。

0: 谢谢
1: 邓田，谢谢两位，大家好，
2: 你们好吗？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在安国问候大家，大家好。
3: 安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迅。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着迅姐回到河北，来到我们安国。其实特别想问候一句啊，安国的朋友们，你们都迟了呗？
4: 着好看。

0: 好看、
1: 哦、哎呀学到了，找好看、
0: 啊、找好看，
1: 找帅气，
0: 就是你
1: 找美。安国就是一个找漂亮找美的好地方，我真心的觉得安国是被时光厚爱的一处宝地。你看阳光白云蓝天无边的花海，还有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这就是幸福的答案吧。
0: 所以说啊，安国真的是把健康二字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每一位安国百姓的脸上，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安国开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健康跃动篇章。
1: 说来着叫北有安国
0: 南有亳州，而且你看我们来的路上一下这个高速口就有几个大字叫要都安国欢迎您。
1: 你看我们今天这舞台看到没有、嗯、八大奇药全在舞台上、哎、
0: 刚好是八种奇药嘛，对不对？
1: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热不热？
0: 热。
1: 那今天就是一个热辣滚烫的日子。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份热辣滚烫化成掌声，让我们欢迎
2: 锡林那依刚。

乡村音乐大会啊，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享受，也是希望能够打开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广袤大地上那些曾经的乡村田野正在升腾着产业兴旺的活力，绽放着生态宜居的笑容，更凝聚着蓬勃向上的乡村文化生命力。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一位来自西北的小伙儿嘎怂，他的歌声里呢，既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又有着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扎根在这样大地上发出的声音，不正是乡村音乐、乡村文化生命力最好的诠释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嘎怂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0: 的，再不到我手里吃糖了、啊哦、哎呦啊，这个大家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
1: 走。大家收到的这些小零食里面是有什么来着？
2: 有中药材的，
1: 是有药材的、哎。我看我那个里面饼干里面就有石斛呢。
2: 对，还有山药，我们那个有黑芝麻丸，就大家吃到的，你看不仅仅是美味啊，还有健康。
1: 的确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药材食材是养生的，但是文化艺术可是养心的。安国这片土地啊，真是孕育了许多文化大家，比如说。戏剧名家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先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2: 所以说安国也被称之为叫关汉卿故里。那他笔下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安国依然熠熠生辉。
1: 的确是，大家现在往后看，这个夕阳真的好美啊，就在这样美好的夕阳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两位朋友，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人，一位是深情回归的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一位国际友人唐伯虎，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安国的小伙子了，歌唱家王凯。两位将联袂演唱关汉卿先生原曲改编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美好的夕阳下一起来欣赏《望江亭》。

保定安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胡夏。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等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

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跟台侧的一位同学学了一句话，说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所以会发现安国这样以药闻名的城市，真的经过千百种药材的熏陶，它本身就带着浓浓的安国味道。所以伴着美丽的夕阳，接下来让我们闭上眼睛和辛晓琪静静聆听味道，有请。

0: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我刚刚看到你们嘴巴都在动，都会唱，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我听一下好不好？想念
2: 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
0: 想念你白色袜子
2: 和你身上的味道。
0: 太好听了，谢谢。
3: 哎呀，去年的乡村音乐会就提到了我们南安国的药膳，今天终于带到小龙哥啊、樊叔来到了我们保定的安国。
4: 哎，我还没怎么吃过药膳呢，我特想知道就在安国这个地儿能有什么特别的药膳。
5: 我知道他们从汉代就已经有启蒙了，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很厉害。
4: 咱今天就把这手艺带回家啊。
5: 好，那就交给你了啊。哇
4: 哇，有那个药香味儿，哎，
5: 味道都不一样。哇哇哇，这个感觉
4: 好。您好您好，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国。
5: 刘所，
4: 咱们不是说想要学吗？今天刘所来教咱。
6: 我为三位老师专门备了几款药茶，大家来尝一尝。哦，
3: 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6: 前面这一杯呢是给您准备的，
4: 谢谢
6: 润喉茶。您来尝尝这一杯青木茶。
3: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已经。
5: 这个老眼昏花。
6: 小樊老师，来，我这个是为您准备的祛湿茶。
3: 祛湿茶。
4: 湿气大。对，
3: 湿气大。
6: 这三款茶都比较适合夏天。
4: 很好喝哎，我盲猜啊，得有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麦冬。
5: 完，他把他知道的跟嗓子有关系的啊，翻箱倒柜全弄出来了，
4: 没别的了，多一个都不行。
6: 来，大家来闻一闻，刚才大家品尝到的这些药茶里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味道？
4: 我们三个人加一块都未必能凑出一半正确答案。
3: 那也未必，有可能完全不正确。
5: 这个我认识，
4: 麦冬。
5: 麦冬，
7: 对，
5: 你闻闻。
4: 就是苦涩味儿，我觉得
6: 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米香和大自然这种清香、青木香。
4: 哦，您那是什么呀？
3: 我这个基本上有药理知识，大家都知道啊。
5: 我闻闻，
3: 你闻闻。
5: 我闻出来了，因为我们家用它炖鸡。你说，
3: 当归。
5: 对。
4: 中间这个呢？
3: 打开这个看看。
5: 这树干或者树段每个都长一样，这有点。
3: 这是还有年轮呢，这里头。
4: 我这个是年轮更细的，就是这是儿子，那是爸爸。
5: 这就分不清了，
3: 这真分不清。
6: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呢是奇沙参，也是称为北沙参。您面前的那位呢是五指毛桃，它会有比较浓郁的椰香。
3: 这是什么呀？
6: 气味会比较。
4: 这是真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
3: 草，
6: 这个是芥穗儿，
5: 芥菜花那个穗儿吗？
6: 不是，它是一种毒有的。
3: 吓我一跳，
4: 我还以为这是一种毒，
3: 幸亏我没尝。
6: 它有一个独特的气味啊，
5: 对，它有独特
6: 气味。它在长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冠以奇字。啊，就是叫奇芥穗。
4: 我们对安国的中药感兴趣，对这个药膳更感兴趣。
6: 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国的药膳。
3: 太好了，走
4: 着，学起来。
5: 来，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安国的德高望重的师傅，谢师傅。
8: 你好，你好，你好啊。
4: 那这个安国药膳的特色哪几道菜？
8: 今天我带了一个七菊花、百合、灼鲈鱼，因为现在天气热吧，这个菊花呀。是明目的、清心的，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睡眠的，加上我们枸杞啊或者南瓜蓉啊，就是养胃啊，适合这个季节吃。
4: 这边是什么菜？
6: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叫一帆风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豆、薏米、沥水渗湿，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除体内的这个湿气。
4: 正好三个人，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然后我们都可以集体学一学。
5: 没问题，来，我跟老师学。
6: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薏米，这个薏米啊是提前泡过的，我们大概每一样食材呢放一半。
3: 行。
6: 稍微大概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3: 还挺好看啊，这颜色。
6: 对，五颜六色的嘛。其实它的味道跟松仁玉米极其相似。
3: 我们都快做完了啊。
5: 都快做完了，我们。你那不做也就快好了。您那个还用学习吗？怎么样？看看咱这颜色。
1: 您别说，真好看。
5: 那当然了。
1: 就是别的咱不说啊，上来咱先夸一夸。
5: 你可以先说说别的。
1: 主要是它也没有别的。
5: 要按住这个鱼，然后用刀尖儿，
8: 两边都一样的，到鱼皮就别断了。
5: 我这个就是一个一半翅膀受损的蝴蝶，这我弄的受伤的蝴蝶也还可以。
8: 我们现在做下一步，
5: 用这个芦笋，
8: 拿这个卷一下。
1: 哇，你这包了个卷儿啊！
5: 对，
1: 我现在都觉得不敢想象这菜得多好吃。
8: 好，
5: 最后一人，
8: 太棒了，这个我们可以上起扔去了。
3: 起锅烧油。
5: 接下来我们要勾个芡，哎，真不错。
3: 没第一次啊，看看各位，各位女性啊，哎，
5: 真不错，
3: 倍儿不赖、啊。
6: 可以了，可以了，
3: 跟规格
6: 下都
3: 可以了是吗？快，可以了，可以了。
6: 翻炒一下，
3: 你看，
5: 已经可以了。
3: 怎么样，各位？
5: 如果表里一致的话，我给你打一个60分，
3: 满分。
5: 满分600，你60分。
1: 您看，小龙哥，您看啊，就是咱这芡还在这儿呢。
5: 对，前面它勾芡的时候，
1: 晶莹剔透的芡，
5: 它一直在嘚瑟。刘所一直说：“你快点，快点。
3: 我看，
1: 实在的，
3: 哪有芡呀？
1: 真的，别搅和。
3: 哪有芡啊？没有芡，没有了。
1: 实实在在的芡，真芡，
5: 真芡。
3: 你先甭管我这边，你先看看你那边。
5: 我那个都没有问题了。
3: 这边说的叭叭的，你那边一点没参与。
5: 好，我浇了，
8: 淋在鱼身上行吗？
1: 哎呦，这得多好吃啊、哎、
5: 这么近那么美、哎、我们一起来吃美美的鱼一尾。哇，
1: 来安国吃药膳，
7: 苍蝇到安国。
1: 可算能吃上这口安国药膳了。
3: 先尝尝这个鱼，哎，龙哥这鱼，
5: 来给你来块大的。
3: 哎呦，谢谢哥，尝一尝
5: 看是不是这个表里一致啊。
1: 真鲜呐。
6: 对，
5: 里边这个芦笋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9: 对，特别清淡，
5: 特别清爽。一出来老师刚才偷偷告诉我啊，这个鲈鱼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养阴

0: 清热，哎呦，滋补润肺的作用。
1: 尝尝我们这个，
2: 一帆风顺，
1: 一帆风顺，
0: 好吃。
2: 它这个特健康，
0: 特别适合老中青幼，
3: 四代其实老少皆宜。
1: 对，因为薏米都知道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清热排毒的功效，
0: 真好吃哎，太香了。
2: 来下一道菜，
1: 下一道菜，那么南国最有名的马蹄手饼，
0: 像一个掌印，哎，
1: 得加肉哥，
3: 对，
1: 加肉加肉
0: 加肉加肉。
2: 你看我俩不懂，我都干吃了。
1: 对，马蹄手饼，
0: 关键是你这里头还有茯苓，对吧？
3: 对，我们的茯苓，
2: 嗯，茯苓，利水消肿，化痰祛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
1: 这马蹄手饼能卷一切。
3: 我们这儿叫烧饼加肉，吃了没够。哎呦，
2: 咱们都说药膳，药膳好像平时喝的汤啊，吃的饭里多多少少大家都了解一点，但是真的这个药膳在咱们饮食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哎，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1: 还真不知道。
0: 对，
2: 今天咱们仨是摸入了药膳的门儿，哎，以后还得精进。
1: 没错，
2: 关键还好吃。哎，
0: 对，哎，
1: 所以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来吃一个牛黄解毒，先吃那个，喝点那个，藿香正气。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咱们保定，不仅仅能吃南国的药膳，保定的好吃的太多了，在我们保定那是十全十美，吃的多，喝的多，玩的多，欢迎大家来我们保定。

0: 收入的。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果味维 C 乐队带来《日落》。

0: 在身旁，我们被世界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1: 感谢果味维森乐队，谢谢。再问一遍，日落都拍到了吗？在这样的日落之下，吹着晚风，听着音乐，闻着耀博园的花香，不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难忘最美好的瞬间吗？日落并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也不是终点，它也意味着另一份光芒的开启。不要慌张，不要迷茫，因为太阳下山。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跟晚霞说声再见吧。再见，让我们健康逐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一例，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诞生于1965年的经典影片《苦菜花》，改编自冯德英的同名小说，由李昂执导。影片以胶东抗日根据地为背景，聚焦冯大娘一家在战火中的牺牲和觉醒。导演李昂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娟子从目睹父亲被害的少女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历程，更通过冯大娘送子参军等情节，成功塑造了一个隐忍坚韧的革命母亲形象，展现了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之际所坚守的家国大义。影片的音乐由作曲家萧恒创作，插曲《苦菜花开闪金光》更是以质朴的乡音和真挚的情感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影片，走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0: 你看。我菜花。
1: 慢着，花太小，不能带，给妈吧，菜还能吃呢。
0: 不，我要拿回家去。
1: 哎呀，傻孩子，没露水，没太阳，长不大。
0: 我好好养着它，能长大。
1: 好，那你捧回家吧。要变天了，咱快回去吧。

0: 啊，仁义家的，咱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呀！怎么，你大儿子德刚有信吗？告诉他，我王竹就等他回来较量。嘚儿，
1: 伤着了没有？
0: 没有。
1: 兔崽子！ 跟他爹王维一一样，横行霸道。妹，娟子他妈，娟子这孩子坏了。
2: 四叔，他得罪你老人家。
1: 比打我还厉害，钱婶，他跟那个姓姜的牛倌去钻山沟。这当真？咱们冯家门里的人穷，可不能图见财。放心，
2: 四叔，我饶不了他。嗯。妈。大白天。 关门做什么？
3: 妈，俺姐不让人进，怕。
2: 怕谁呀？
3: 妈，
2: 跟姐玩去。
3: 糟了。

0: 娟子，你背着人瞒着妈原来干的是这个，妈，我孩子，你忘了三年前你爹遭的殃。妈，妈，我没忘，我就是要去报这个仇。不，不行，孩子，你爹为了要回那一亩地，斗不过王家，叫人家打得全身是伤，倒在王家大门前。
1: 王文义，高乡长，你们抢走我活命的一亩地，还不许我讲话呀？我跟你们拼了！

0: 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
1: 爹，
0: 爹，
1: 他爹，
0: 枪了，枪了。

0: 报仇啊。
1: 娟子他妈，快快打点德刚逃命。
2: 嫂子，王维一怕德刚闹事，要抓他进大牢了。哎哎，
1: 我跟他们拼了。别胡闹，
0: 德刚
1: 看着点。娟子他妈，快拿主意吧，晚了还得丧一条命。
0: 到哪里去？
1: 前人走出来的路，下关东。
0: 四叔，
1: 快点吧。
0: Oh,

0: 我的儿，奔条生路去吧。家有妈，时候到了，妈捎信儿你回家。这是你姥姥给妈的陪嫁，路上做盼见。
1: 妈，我留下一个。妈，我走到天涯海角也要回来，回来给爹报仇。
0: 可是你哥哥到现在。

0: 个世道太不公平了，咱们穷人的命连一棵草都不如啊，活不下去了。
1: 孩子，这是咱的命苦啊。
0: 不是财主反动派的心毒。妈，你知道被王维一害死逼跑的有多少人呢？世上有多少个王维一？妈，我们要起来打倒他们。
1: 那怎么能行呢？孩子，妈跟前你是最大的一个，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叫妈。
0: 妈，妈，妈，我不会像俺爹一个人拿着鸡蛋去碰石头，我们呐有很多很多的人。
1: 很多人
0: 啊？
1: 哪来的？
0: 有咱们王官庄的穷人呐，还有全中国的受苦人。妈，你也是一个。
1: 我
0: 啊，妈，我们有了领头的了，共产党
1: 啊。共产党，
0: 哎，妈，王维一他们的末日就在今天晚上。
1: 真的？
0: 真的。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能打过他们。
2: 兵呢？搬来多少？
3: 日本人只顾守城镇，顾不到咱这儿。
2: 嗯，
3: 叫咱扩展保安队。
2: 你没说清楚，共产党闹得凶。
3: 爹，您别着急呀，住一个时期看看。咱这地方要实在待不下去，就搬到城里去。
2: 什么？让我王维一把这个地方让给共产党？哼，除非他们把我脑袋砍了。
4: 今儿个夜里这次暴动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转入公开武装斗争的开始。
2: 嗯，
4: 趁着日本鬼子的队伍还没有插进来，以咱们这里为中心，周围几十个村子一起动手。
2: 好啊，
4: 把汉奸伪政权铲除掉，建立咱们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
2: 真好，
4: 领导着人民坚决打鬼子。同志们，咱们听永泉的指挥，一定要打好。
2: 对，一定打好。
4: 对，来，我把咱们计划跟大伙说一说。

0: 是我。
1: 大家，你怎么回来了？
0: 外边没什么动静，

0: 卷子都湿透了。
1: 嫂子，
0: 这黑天雨夜的就别，妈，你快睡去吧。
1: 嫂子，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二鬼子们都进炮楼了，没什么动静。
2: 好啊，就按原计划干了。老启叔是王维一家的老长工，对他家地形熟悉。我看老启叔跟德松哥，你们带第一组，我带第二组，马上动手。
0: 哎，
2: 走。

0: 娟儿，妈，你，
1: 大娘，你放心吧，
0: 可千万小心呐。

0: 韩姐他们呢？德强，德强，德强！
1: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
0: 孩子，别怕，有妈。
3: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啊、快出后围上北上去磨平，
4: 那您
3: 我你就甭管了，
4: 爹
3: 快快呀、啊、
5: 交枪吧，枪
6: 快交枪，
5: 站住，
6: 别动，站住，别动，
7: 乡亲们都到小沙河开大共审汉奸王惟一，成立咱们的抗日民主政府喽！
8: 汉奸王惟一勾结日寇，欺压百姓，强占民产，逼杀人命，证据确凿，处以死刑，立即就地处决。
9: 用政府判决。

0: 大娘，你家那一亩地政府给夺回来了。
1: 这世道真变。
0: 大娘，只要咱们穷人都起来了，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那些外国的、中国的财主老爷呀，就再也欺负不了咱们了。
1: 嗯，永谦
0: 啊
1: 啊，江同志，你在这吃晌饭。
0: 大娘，你还是叫我永泉吧。
1: 你现在是干部了，我寻思着。
0: 嗨，大娘
1: 啊，
0: 我帮你烧火。
1: 哎。永泉
0: 啊，
1: 永泉呐，你看娟子能行吗？
0: 他很能干呐，要不怎么大伙儿选他做副旧会长呢？
1: 可就是个女孩子家，怕人家笑话。
0: 不，大娘，咱们新社会里男女平等啊，这女人也一样做大事啊，咱八路军里还有女兵呢。
1: 哦，永泉呐，往后啊，你们有用得着我这老婆子的地方，就尽管吩咐啊。
0: 哎，
2: 大妈，我帮你推。
1: 大婶儿，你来碾谷子吗？
2: 啊，
1: 我快碾完了，你先在那歇一会儿。
2: 哎哎，
3: 你们看。

0: 回来了。
1: 哎，这是谁？是王唯一的叔伯兄弟王简之。
2: 奶奶，东家回来了。
3: 大嫂你好啊。
1: 啊，
3: 风妈你在做什么？
1: 碾谷子。你快回家，我这就给你做饭去。
3: 不，我不饿呀。
0: 你哥的事你知道了？
3: 哎，听说了，他的死是罪有应得。
0: 啊，这次回来还走吗？
3: 不，不走了。
1: 哎呀，傻闺女，你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东家拿箱子。
3: 哎，解放了，平等了，不许再叫东家了，我是教书的，就叫先生吧。
1: 啊，
3: 哎，不不不，我自己来，这里边尽是书，沉得很。好，改日再去拜访大家啊。
0: 你看，上过大学堂，有学问的人就是开明，跟他哥王唯一不一样。
1: 你知道他这些年在外头干了些什么？
0: 你没听说在学堂里教书？
1: 嗨，我不是问你这个，是

0: 有人吧？大嫂，还没吃呢。
1: 有事儿吗？
0: 听说区上的江同志在这儿办公，我找他。
1: 永泉，
2: 哎，
1: 有人找你。
2: 啊，谁呀？进来吧。

0: 江同志啊，你坐。哈哈，我叫王简之，今天到家。
1: 啊，
0: 好啊，共产党领导我们革命，把我们的山村解放。
1: 啊，
0: 江同志府上是离这儿20里。
1: 哦，
0: 我和王唯一是叔伯兄弟，可是我们走的路各不相同。王唯一欺诈百姓，卖国求荣，我拥护民主政府的英明处置。请。
1: 不，
0: 我是个教员，多年在外教学。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国土，中国人岂能坐视亡国？我也领着学生进行过救亡运动，结果是惨遭毒手，进了监狱。哎，现在好啊，共产党是我们民族的救星，领导人民坚决抗战，我是衷心拥护。这次我就是为了寻求抗日之路才跑回家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愿意帮助政府开办学校，为抗日尽力。
1: 嗯，你这样做很好。我们希望像你说的那样，真心抗日。
0: 正是夙愿呢。好，那我就不打搅你办公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

0: 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为山东人，萧恒对胶东民俗音乐有着天然的敏感度，同时在部队的经历也让他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本片中《苦菜花开》的音乐主题贯穿始终，最初他以歌曲的形态出现，演唱者王一璇的嗓音清亮中暗藏凄楚，映衬了冯大娘一家的困境。而当大娘决定送子参军时，弦乐齐奏如洪流倾泻，低沉的音色中积蓄着爆发的力量，隐喻了菜根虽苦心向光的民族韧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星梅英勇就义的时刻，作曲萧恒还巧妙地融入了国际歌的音乐动机，让这一主题得到了最震撼的升华。而当战斗胜利，苦菜花开的旋律再现，同一主题从哀婉的小调蜕变为明快的颂歌，苦菜花终于从血泪象征跃升为自由图腾。可以说，萧恒以胶东民间音调为底色，完成了对革命精神的礼赞。
13: 伸出手来，
14: 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打，这对吗？
13: 伸出手来。
15: 龚老师，这不是冯德强的错。
13: 平丽，你胆子越来越大，你东家出钱让你上学，你还不好好守校规，竟敢顶撞老师，把你开除了。伸出手来。
14: 解放了，你打不得。
13: 解放，解放你就造反。
16: 解放不了。
13: 滚滚滚，走，快回家。校长，我不干了。
17: 年轻啊，你去劝一劝他。
1: 我们国民党和共产党穷小子们势不两立，神不共存。我们要和日本人联合起来，消灭他们。
17: 不那么容易吧？
1: 老弟，不要被一时的气势吓到。只要我们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就一定能把天下夺过来。
17: 那怎么夺法？
1: 拿学校做掩护，先把书教好，取得他们的信任，要自己先站住脚，再跟他们夺地盘，懂吗？宽裕山是共产党的胶东重地，共军的大后方。咱们要在他们心脏里埋上颗炸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日本人最近要来一次大扫荡，血洗宽裕山。

0: 嘿，哈
1: 哈，你这个枪还能打飞机呀？
2: 打不着，也得吓他半死。
1: 这鬼子要是一下就死，他还叫鬼子？
2: 江同志，啊，你从区上来？
1: 干部都在家吗？
2: 都在，他们正等着你呢。
1: 德强兄弟，多加点警惕性，可不能放走一个坏人呢。
2: 是。
1: 最近，敌人增兵很多，要对咱们新解放区进行大扫荡。咱们要组织反扫荡，组织民兵，配合八路军打击敌人，掩护群众转移。咱们村准备怎么样了？
3: 空事情也都差不多了，我们正在检查呢。
1: 哦，王建之近来怎么样？
4: 自从当了校长以后，一直挺积极，最近又免费教学，很受大伙欢迎。
3: 前天我到他家去了，他说已经挖好了地洞，粮食都藏好了。
1: 哦，咱们对这样的人不能光看外表啊。你再到他家去看看，要是人手不够，咱们可以派人帮助。其他群众都愿意转移吗？
4: 就是娟子他四大爷，说什么也不走，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哼，我妈又去劝他去了。
1: 对，咱们要多做点工作，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要尽量说服动员他们走。
6: 你们这些孩子，不干反扫荡的事儿，闹这个玩意儿啊！
7: 大妈，俺们是在工作呢，
6: 到时候啊，轰！
8: 平地一声，保密。
6: 哦，连妈你们也信不着了。
8: 哥，快来检查，看我们的工作完成怎么样。
6: 去，秀子，你哥怎么了？
8: 哼，准是他又跟民兵去，没被批准呗。
6: 不让去就算了吧，跟着妈跑还不是一样啊？帮我拿点东西也好啊。
2: 你不知道，别说了。
6: 好，俺不知道，不说了。

0: 我是儿童团长，跟老百姓在一起叫鬼子撵着跑，那太没出息了。
1: 俺德强都不是老百姓了。
2: 妈，我是儿童团员，也不跟老百姓跑。
3: 妈妈，我也不跟老百姓跑。哥，我跟你去啊。
0: 去去去，你们等什么毛丫头。
1: 干部们不应承，你跟妹妹们发火有什么用呢？哎呦，这要打鬼子的人还哭呢。
0: 去去去。妈，妈，你给我向江同志求求情，让他跟老许叔说一声，叫我参加民兵吧。啊，妈，他听你的。妈，
1: 也不害臊。你再考虑考虑，我是个党员，我应该去，你让我去吧。
4: 你好说，大娘身体不好，又有孩子，怎么办呢？
1: 这我知道，俺妈是够苦的，可
4: 就是为了大娘，我不能批准你去。大娘，
1: 妈，永泉，你让我闺女去吧。放心去吧，孩子，妈自个儿能行。妈，
4: 可，大娘，这，
1: 别再多说了，我全都清楚。俺德强叫我来求个情，他也要跟你们去。
4: 大娘，他还小啊。
0: 不小了，江同志，我保准掉不了队。
4: 大娘，他们都走了，那家里，
1: 家里有我。
5: 永泉，永泉，城里的鬼子都出动了，区委命令咱们天亮以前都撤到后山上去。
4: 跟主力部队联系上没有？
5: 我回来时候还没有呢。
4: 哦，你快跑，把这个情况告诉德松哥。
0: 哎，
4: 咱们马上行动，分头去找几人。
5: 好。
4: 大娘，上山的时候多留神点王建之。

0: 루디. 쏘! 쏘! 미나 야이드시만!
1: 황교 队长，等好的山上去了。三个字，搜山。

0: 二鬼子从这边上来了，怎么办？
1: 山前山后都是敌人，我们被包围了，现在只有冲出去了。

0: 八路军同志，我把儿子交给你们。大娘，大娘，兄弟小，您舍得？俺舍得。鬼子财主作孽作灾，光哭也不行啊。咱们世世辈辈的哭，他们不怕，他们怕的是你们手里的枪。 大娘，
1: 乡亲们，为了给亲人报仇，学冯大娘那样，送亲人参加子弟兵八路军。

0: 儿不像在家里，多留点神，哎，听上级的话，哎，别想家呀。
1: 妈，我都记住了，那我走了。哎，我永远喜欢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娟子，娟子，
1: 妈，
0: 就你一个上去啊？
1: 嗯，开妇救会长会。
0: 军鞋找谁送去？
1: 我自己挑吧。
0: 嗯。给永泉的鞋你带上了没有？
1: 带了。妈，你别看了。
0: 你跟永泉的事儿，
1: 妈，你还说。
0: 我怎么了？永泉没爹没妈，也28岁了。
1: 妈，看你。
0: 我说说都不行了。哎呀，闺女大了，管不得了。到了区上，打听下德强的信儿。
1: 嗯。
0: 开完会，早点回来呀！啊，
1: 哎，
2: 冯秀娟是王官庄的红人，他们一家都是共产党。最坏的是那个老婆子，影响他，除掉了他闺女，对他是一个教训。以后再也不敢积极了。
3: 你安心等捷报吧。
4: 今天会开得挺好，我马上回去传达。
5: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好，
6: 再见，
1: 再见，
6: 再见，
1: 再见。再见，
7: 哈哈哈哎，秀娟怎么不进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刚从县上来的赵兴梅同志，是接替区妇救会长工作的，这就是王官庄的妇救会长
1: 冯秀娟。
7: 对，
1: 在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妇救会长，还有个进步的好妈妈。我早都想见你了。
8: 我挺笨的，得向你学习。
1: 哪儿啊？
7: 哎，找我有事吗？
8: 没有，你们在吧，我都回家了。
1: 不，明天咱们一块儿看大娘去。
8: 欢迎你去，今天我还有事儿，得先走。
7: 那好，你等等，我送送她。
8: 哎。
7: 你看星梅这个人怎么样？工人出身，经过锻炼，咱们要好好向她学习啊。
8: 嗯。
7: 大娘身体怎么样？她又劳动又值钱，你要多照顾她。大娘真是革命的好老人呐，星梅一来就说要去看她老人家呢。
8: 你回去吧，翻过毛岭山就到了。
7: 好，到岭上小心点。
8: 嗯。
7: 枪带着吧。

0: 嫂子，娟子还没回来？
1: 没有啊。哎，
0: 刚才站岗的报告说是猫岭山上有枪声。啊，
1: 是娟子她？
0: 不，嫂子，你照顾孩子吧，我去看看。

0: 校长，校长，校长，出事了！
1: 什么事这么惊慌？
0: 拱手你就人打得半死啊！啊，
1: 人呢？
0: 在学校里压着呢。啊，
1: 快走！
2: 哎，校长，西林。

0: 孙子，起子，出了什么事儿了？
1: 王建之把龚少妮给打死了。啊，他怎么打的？明明正守着龚少妮不是吗？大伙儿就围着他骂。王建之骂的是最厉害了，说他坏了学校的名声，丢了他的人，他受不了，他说着说着，强过明明强就把他给打死了。嗨，等了一会儿啊，他又拍他的脑袋说。
0: 他叫汉奸给气糊涂了，他犯了政策，要向政府请罪。可是，他为什么要打死龚少妮？怪呀，这个人平时不糊涂啊，这是唱的什么戏呢？娟子，咱得提防着他点儿，财主总是财主，很难跟咱们一条心呐。
1: 我可先把他押起来。你不管怎么说，他打死人就是犯政策。
0: 不，等调查清楚再说。齐德叔，你赶紧上区里报告区委。

0: 娟子，躺下歇着吧，等他听上集的。娟子，到区上没打听德强的信儿啊？
1: 打听了，不几天王排长他们那个团要路过咱们村儿。妈，说不定能见到弟弟。
0: 嗯，

0: 墙了吗？
1: 大娘，没听说呀。
0: 姓冯，叫冯德强。
2: 人多呀，不能
3: 大娘，放心吧，你儿子挺好的。
1: 冯大娘。
0: 王排长。
1: 大娘。
0: 俺德强呢？
1: 在团部当警卫员呢，现在啊可长高了。
0: 他干得好啊。
1: 好，很好啊。
0: 王排长，德强从这儿走吗？
1: 不，他们在西边打得正紧呢。大娘，我得走了。
0: 撞上。
1: 大娘，再见。
0: 哎，大妈，我也要走了。
4: 平丽，放心上中学吧，去好好学习，学好本事，好给革命工作呀。啊，
0: 哎，你是冯大娘吧？

0: 我叫星梅，大娘。
1: 哦，你是区上的副局会长啊。
0: 大娘，娟子的伤怎么样了？
1: 快好了，走上家坐坐。
0: 哎，
1: 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的。
0: 嗯，我是莱阳人，家离这儿300多里路呢。
1: 哎，那你是怎么和永泉认上的？
0: 在军队上，老姜是我的老班长。
1: 哦，我说呢。那你是来检查俺们之前工作的吧？
0: 哪儿啊？在王官庄是前期的之前模范，还用得着检查？大娘，我是为你闺女来的，上级要调娟子到区里工作，你舍得吗？
1: 那你妈舍得你呀？啊？
0: 咱们根据地一天比一天巩固，敌人被我们的部队打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来。不过蒋介石不抗战，鬼子的兵力都集中对付咱们解放区，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区委派我来调查龚少尼的案件，我们对王建之不能轻信，要发动群众来监视他。另外决定冯秀娟同志调区担任副局会长工作。

0: 大娘
1: 啊，你忙工作。
0: 大娘，来坐一会儿。我这是写封信。
1: 啊，给家里啊？
0: 家在敌占区，通不了信，是给铁公。
1: 他是谁呀？
0: 大娘，他叫季铁公，我女婿。
1: 哦，你成亲了？
0: 没有，定亲了。
1: 他在哪儿啊？
0: 在咱们兵工厂。大娘，我从前跟他在反动派的兵工厂里认识的，后来一块逃出来参加的八路军。
1: 哦，是一个地方人呐？
0: 不是，大娘，铁公是你们昆玉山地方的人，家里遭了难才跑到我们那儿去的。
1: 哎，老家是什么村啊？
0: 我也记不住了。这不，我就是写封信告诉他我在这一带工作，要他告诉我地址好打听打听啊。
1: 哦，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
18: 只要9.9元。
4: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创作歌曲《苦菜花开闪金光》时，作曲家萧恒深入胶东地区采风，将吕剧唱腔与民间音调融入其中。而这首歌的演唱者王英璇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胶东姑娘。为了让歌声更加贴近生活，她特意在演唱中加入了胶东方言的音调，配合高亢中略带沙哑的嗓音，既符合角色农村妇女的身份设定，又体现了革命女性柔中带刚的性格底色。可以说，这支从土地中生长出的旋律，是将个体苦难淬炼为民族精魂的佳作。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另外一首插曲《之前小唱》也穿插着《苦菜花开》的变奏，不过这首歌的情绪完全不同，它由女声合唱与独唱交替出现。歌曲的节奏轻快，旋律积极向上，可谓是将胶东人民千针万线之前忙的火热激情挥洒得淋漓尽致。

0: 什么事儿啊？
1: 县委来通知了，兵工厂要转移到王官庄去。
0: 兵工厂？
1: 嗯。
0: 什么时候来？
1: 就在今天晚上。你快去那儿准备准备吧。
0: 哎。
1: 王建之进来有什么行动吗？
0: 没有。可能他已经发现我们注意他了，没敢再活动。
1: 哦。不能放松警惕啊。兵工厂是敌人破坏的目标，你留在王官庄要多加小心。
0: 嗯，那我走了。
1: 嗯。
2: 大娘，
3: 县委大姐。
0: 哎，曼子，来把花带上。
3: 你收金庄去了，哎，妈回来了，
0: 大娘
4: 啊，你歇着吧，一会儿好吃饭了。
0: 我不累。

0: 妈妈，啊，看圣诞节给我带的花儿。
1: 哎呀，真好看！
2: 大娘，啊，我来。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梅子，有什么喜事儿？看把你乐的。
2: 大娘，喜事儿多着呢。咱们八路军又打下了鬼子七个据点，这是头一件。我们区的之前被俘超额完成任务，这是第二件。娟子的亲事说成了，这又是一件。还有，
1: 还有什么？哎呀，快去把他接到家来，快去！
2: 大娘，看你急的，要晚上才能到呢。
1: 梅子，兵工厂转移到这儿，咱可要好好保护啊，可不能让坏人给糟蹋了。哎，
0: 妈妈，我也要保兵工厂。
2: 好啊，好啊。
0: 妈妈，星大姐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妈。妈啊，西米姐刚安的好兵工厂住下，又让厂长叫去了。
1: 你再去，等他们俩一块儿回来吃晚饭。
3: 哎，
0: 妈妈，西米大姐回来了。啊，西米大姐。铁工大哥呢？

0: 秀才，出了什么事儿了？
1: 铁公大哥，
2: 妈妈，我要铁公大哥哥。
0: 秀子，把你妹领出去。
3: 大娘，这是铁公同志留下的，你再劝劝行为，我还要招呼兵工厂的人。

星梅同志，信收到了。敌人一直想破坏兵工厂，我们不得不经常转移。工作条件很差，困难也很多，但是大家都百倍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多造一颗子弹，多打一把刺刀，早日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你问我家的地址，告诉你，村名叫王官庄，妈的名字不知道，妹妹叫娟子。

太太，告诉我，德刚是怎么牺牲的？厂长说，兵工厂往这儿转移的路上，遇到了日本鬼子的飞机扫射，一辆装满黑色炸药的大车着了火，炸药要是一爆炸，旁边

0: 孩子，他为了穷人得救，舍命，值得。什么事儿？
1: 刚才接到县委通知，说敌人各据点都增了兵了，估计敌人已经知道兵工厂转移到这儿的消息了。
0: 敌人怎么知道的这么快？
1: 据调查，今天没有人出村。我们马上动员人上山，把机器坚壁起来。
0: 嗯，
1: 绝不能把同志们用鲜血换的兵工厂落到敌人手里。
0: 让鬼子们来吧，像每次扫荡一样。没有他的便宜好占。在这儿埋呢。
2: 啊。哎，别挖，嫂子。这是给鬼子预备的西瓜。
0: 嗯。

0: 嫂子，
1: 大娘，大娘。吕西谦，
2: 哎，江同志，怪我认错了人，受了这两个民族败类投降辩解分子的蒙蔽欺骗，接连发生这两起事情，哎，真是人痛心呐！败坏学校名声事小，破坏抗日事大，我身为校长责无旁贷，请求政府给我严厉处分。这是我的请求书。
0: 龚少尼、吕西谦的事情我们正在调查，等调查清楚了，政府自然会处置。请求书嘛，你还是拿回去吧。
2: 这，那好，我听候政府的处置。不过，请政府相信，今后我一定提高警惕。

0: 有钱。大娘，他又来找你做什么？
1: 敌人很狡猾。
0: 大娘，你上山送水去吗？
2: 啊。
0: 那你告诉德松跟老启叔他们，把买好的机器换个地方重买。
2: 好。
0: 还有，叫星梅回来一趟，开个紧急会儿，我还要连夜赶回区里去。

0: 新梅同志，敌人突然袭击，看样子是有计划的包围，你看怎么办？
1: 沉住气，咱们分头掩护群众往外冲。
2: 好，林斌，第一组跟新梅同志向这边冲，其他同志跟我来。

你这个八路校长，怎么没跑了啊？啊，妈的，你不认亲，我也不认林，说，兵工厂埋在哪儿，八路干部在哪儿？

0: 把他押起来。
1: 你们这些强盗，我堂堂知识分子，岂能实践卖国？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
0: 带走！
1: 你们打死我，我也不说。你们这些强盗。

0: 老家伙，多日不见，你倒越活越精神了，你过得挺好吧？
1: 你们死绝了，我会更好。

你大概就是那位区副的会长吧？把他们带走。

0: 你的景呢？兵工厂那边的哟，你的雪花，金票他的给。你的雪花没有，这个，
1: 呸！法西斯强盗，你们看错了人，怕死，怕死就不闹革命，怕死，怕死还算什么共产？

0: 上元。呀！
1: 枪毙！走，走！
2: 梅子，
0: 妈妈，
2: 你们枪毙我吧！
1: 去你的吧！
2: 妈妈，
1: 嗨，
2: 孩子。
0: 我的好妈妈，别难过，你没白疼你儿媳一场。妈，你说的为穷人得救舍命，值得。
2: 孩子，妈有了你和铁公做样子，
1: 走。
2: 孩子，
0: 乡亲们，乡亲们，把头抬起来！天下的穷人是杀不绝、砍不完的，革命要世世代代往下传，鬼子汉奸的末日不远了，胜利一定是咱。

0: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

0: 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苦菜花》成功塑造了冯大娘这一革命母亲形象，她从一个受地主压迫，历经丧夫失子之痛的农妇，最终成长为了一位持枪战斗的革命者。他的人物弧光也象征着底层民众的觉醒历程。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冯大娘的扮演者屈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体验生活。原本不会织布的他，愣是每天坚持走数里山路去老乡家学习织布，这才有了影片中冯大娘在得知大儿子死讯时一言不发地在角落里顽强织布的光影瞬间。屈云的演绎将一个母亲的隐忍与革命者的坚毅完美融合，而那句为了穷人得救舍命值得，更是成为了教科书级别的演绎。
11: 还是让我们打回村去吧，把王王庄夺回来。
12: 对，夺
11: 回来，
12: 赶快拼了。
11: 不行，这会儿敌人都集中在村里，不能硬拼。
13: 幸没他。姐姐，我要妈妈。
11: 别哭。是啊，革命就是要流血。红军长征的时候，环境比这更残酷。可毛主席说，只有拿枪杆子改造中国，咱们穷人就这么一条活路。咱们活着的人就要更坚强的战斗，不怕流血牺牲，才对得起死去的先烈。咱们要为幸梅同志报仇，咱们要救出冯大娘来。同志们，等主力部队一到，咱们立刻就配合他们消灭这股敌人。
14: 二叔，这次成功多亏了二叔啊。我已经报告日本人了，一定能重禄厚赏。
15: 我不在乎几个元宝，我把家产吕西谦都赔进去了，就指望有这么一天咱们得了天下，那就
14: 嗨，这日子不远了。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已经携手合作对付共产党了。
15: 目前要把兵工厂弄到手，这是共产党东海区唯一的一个，捣毁它等于掐掉八路军的口粮，没有子弹就打不了仗，明白？
14: 那还不好办，叫老婆子开口嘛，啊？走！妈的，找死啊你！站住！叫你逛风景来了。

0: 好，山上到处都是地雷，炸死你们这些狗强盗。
1: 山路哥，
2: 知道，我知道是惦记，可是没想到老东西骨头这么硬。请队长再宽限几天，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1: 负责看岗。
2: 是，两天。
3: 日本人真不够朋友，人给他抓来了就该攻城一半，可，
4: 唉。目前是日本人得势，要依靠他们来消灭共产党。我们要从大局着想，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
3: 二叔，想个什么法子叫老婆子开口啊？嗯，
4: 哎，老婆子的小闺女没跑出去，不知藏在谁家里。
3: 哎，勾计就出在这上面，挨家挨户的搜，跑不了他。死老婆子，这一关我看你怎么过。

0: 孩子，孩子，快过来！
1: 妈妈，妈妈，咱走回家，咱不在这儿。
0: 回家。妹儿，谁叫你来的？

0: 妈，咱回家。
1: 妈，走不了。
2: 仁义点了，你要是疼你亲生的孩子，就把埋兵工厂的地址说出来啊。
0: 妈，咱走。
1: 孩子，别怕，兵工厂埋在哪儿我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我接到家里来的，你们要杀，杀我，不能害我的孩子。
2: 嘿，他妈的。小孩，兵工厂你哪个的呀？哎，
1: 孩子，兵工厂我都要。

0: 快说，现在还来得及。
1: 我说，你们这些畜生，

0: 妈知道你疼，疼你就哭吧。
1: 妈，我不哭。
0: 好孩子，妹儿，你知道吗？你哥、你姐、江大哥、星梅大姐，还有八路军哥哥，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吗？
1: 打鬼子的。
0: 俺妹儿知道。对呀，他们是打鬼子，闹革命，要把受苦人的穷根子挖掉。妹儿，你长大了做什么呢？
1: 学大哥哥大姐姐打鬼子闹革命。
0: 好孩子，你也是好样的。

苦菜，根儿苦，可开出来的花是香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部队来人喽！
1: 江同志，信，
2: 别抢，
1: 姐姐。
3: 同志们，咱们主力部队今天晚上就要来打王官庄了，咱们要做好战斗准备，配合主力消灭敌人。
4: 好。

0: 大队长，八路军包围了村子啊！冲出去！是，快！
1: 太君，我的弟弟打的好，你的又行。哎哎，快把老婆子除掉，留着他是个祸害。
0: 早跑了。

0: 小胡了，妈，伺候不好你，完不成区委交给我的任务，我可要受批评了。
1: 我袒护闺女，别人不会知道的。妈，接到区委的指示，根据许多情况来判断。
0: 王建之是个暗藏的敌人，拿学校做掩护，指示龚少尼和李希前进行破坏活动。星梅的死，我总觉得是他捣的鬼。说鬼子抓了他，为什么又放了他？连个汗毛也没有动他。
1: 我们要解开这个谜，妈。

0: 经写信叫平丽回来，让他监视王锦之在家里的活动。
1: 平丽，你不像学生，真像个兵。
2: 我们中学出去不打仗，生活和你们差不多。
1: 你学习怎么样？
2: 上了中学以后，学到了不少的革命道理。过去总认为打走鬼子，革命就算成功了呢。
1: 我们政委说过，不把国内外的反动派彻底消灭，我们永远不能放下枪杆子。
2: 哎，你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吧？
1: 前些日子回来过。一直把扫荡的鬼子赶到王某窝里，这回上级叫我回来看看妈。
2: 大妈好吗？
1: 被敌人打伤了，挺重的。
2: 快走，看看大妈去。
1: 嗯。
3: 你来家就到我这里，该先回去看看奶奶去啊。
2: 我还有事找娟子姐呢。
3: 啊，
1: 妈，你又把它拿出来了。
3: 怕他锈了，拿出来擦擦。
4: 妈还说让你教他打枪呢。
2: 大妈，你学他干嘛？
3: 我还能学着玩吗？枪是打敌人的。
2: 你还敢放枪？
3: 到了节骨眼上，说不定你大妈真的要打枪呢。
1: 姐姐，
2: 哎，娟子姐，
5: 哎，
2: 你们一块儿回来的
1: 啊。
2: 平丽妹，你回来的正好，我接到你的信，正好学校放假，我就回来了。
5: 好，
2: 你先回家看看奶奶，回头我找你详细谈。
5: 哎，
1: 姐，什么事儿？

0: 你找谁呀？
1: 我找我奶奶。
0: 哦，是平丽呀，长高了不认识了。哎，你怎么回来了？
1: 考试完了，放假了。
0: 哦，快找你奶奶去吧。

0: 你。
1: 我怎么了？
0: 你。

0: 平丽，平丽，
1: 平丽，平丽，平丽。
0: 嗨，来晚了一步。
2: 不要紧，全村都叫封住了，天也亮了，逃不了。走，
0: 走。
3: 抓汉奸喽！别叫王建军跑喽！抓汉奸喽！别叫王。

进来去。

0: 谁？
1: 王简之，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恶狼！
0: 老东西，你要声张我送你见阎王！
1: 哼，你想打死我？你敢开枪？
0: 人一家的，只要你放走我，你要什么都可以，啊！
1: 呸！我要你的黑心！快把枪放下！
0: 你这个老不死的！

0: 妈，是你开的枪。冯大娘，
1: 哎，
0: 大娘，今天你们一家算是团圆了。大娘，你的孩子大一个走一个，你不心疼啊？
1: 解放穷人打鬼子嘛。
0: 他们走了，你可更苦了。
1: 苦？那咱还怕苦吗？咱不都是吃苦菜长大的？这两年我明白了好多事情，只要外国的中国的财主老爷不打倒，咱穷人就过不了好日子。
0: 对，你真是我的好大娘啊。
2: 妈妈，什么时候叫我去打鬼子呀？
1: 你赶快长大吧，长大了跟八路军哥哥他们去。
0: 好，大娘，我走了。
1: 好，
0: 这回呀，可要走远了。
1: 多打胜仗啊！
0: 是，大娘，再见。
1: 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3: 女儿香柳听花摇。
4: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6: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我从小生活在海滨小城，却对大山充满了向往。山的豪迈，山的伟岸，总会激起我心中无限的力量。又一次来到华山，双手握住坚硬的山石，双脚丈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不断地向前向上，世界就在脚下，一路皆是风景。

此时此刻，我站在了华山之巅，眼前是奇峰险壑，脚下是万丈深渊，心中是万般豪情。英雄仗剑走天涯，热血踏马向青天。巍巍华山见证了无数侠肝义胆、快意恩仇、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沉浮随浪，只记今朝。

九十九刀万烧，有九十九子传，九十

0: 滔滔黄河水从壶口奔腾而下，一路向东来到了华山脚下。在这里啊，诞生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那一声声呐喊啊，仿佛是从远古传来的大地之音。太棒了，你们好，刚刚这个表演太有意思了，老人家们刚刚唱的是什么呀？
1: 华阴老腔。
0: 哟，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华阴老腔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唱腔特别有意思，仿佛是从嗓子里吼出来的声音。
1: 对， 对，
0: 我想这也体现了咱们当地的民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个乐队的这个配置很丰富哈，有二胡，有板胡，有锣，您这个叫乐琴。
1: 乐琴。
0: 这板凳它也是一种乐器，对不对？
1: 对，
0: 我能尝试一下吧？
1: 试一下。
0: 来来，谁来教教我？来来，那大姐你来。
1: 你怎么上？
0: 还得吼出来是吧？我看看啊，耶嘿嘿嘿耶嘿。华阴老腔啊，被称为是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今天就充满了浓浓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和我们的交响乐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

0: 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2000年前，张骞从华山脚下长安出发，向西而行，凿空丝路，开拓出了一条连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从此文明互鉴，商业互通，推动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次大发展。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开启了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800里秦川一望无际，3000仞华山直上九天，一如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未变的开放胸怀。异域而来的文化，奇异曼妙的音乐旋律，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旧处处回响。你听，那远方飘来的丝路之声。

信天游，它承载着土地生命的赞歌，在我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传了千年。我们用它来歌颂土地，我们用它来赞美生活。那开阔而苍凉的歌声永远回荡在黄土高原的山梁间。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华山山势陡峭，雄奇险峻，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誉。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峰，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在华山脚下，在古城西安，有着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航天人，他们在航天科技的山峰上不断攀登，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的专家老师们，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六院十一所的研究员张晓光，主要负责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工作。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绝大多数都由我们所设计和研发。我今天拿来的是我们所最新研制的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这个推力咱们中国最大，世界第三。
0: 太棒了，您呢？
2: 我来自航天六院西发公司数控车工特级技师，我叫张永峰。我们国家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所有精密的零件都是由我们的团队生产的。
0: 您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是一根针吗？
2: 这个叫调节锥，别看它这么小，它的精度特别的高。它有很多处微米级的公差，相当于蚕丝直径的1/15这么个精度。有了它呢，就能保证我们的嫦娥五号在月球上空中悬停和平稳着陆。
3: 我是来自航天六院165所的高级工程师高强，主要从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技术研究。我们的试验是在专用的试验台上进行，通过模拟发动机工作的一个条件，然后进行点火试车。下面我模拟一下开车的状态，5 4 3 2 1，点火。
0: 倒计时的时刻是最紧张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时也是举世瞩目的时刻。再次感谢我们的航天人为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无私的奉献，也祝愿我们一代又一代航天骄子们能够继续逐梦太空，笑傲苍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元代散曲大家张养浩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那今天啊，我就站在了华山脚下的潼关古城之上，

如今国泰民安，山河壮丽。作者在曲中对当时封建王朝所流露出来的惆怅感怀之意早已远去，而潼关却依旧扼守在故地。它北临黄河，西傍跨越，地势奇险，素有人间录制潼关险之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刚才大家看到的表演啊，由古代的军鼓乐演变而来，可谓酣畅淋漓，豪气十足。历史上无数热血男儿前赴后继，开赴塞外，守护边关，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家卫国，抵御外敌，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山则被称为炎黄子孙的父亲山。今天我们跃上巅峰，让音乐化为一双翅膀，带我们遨游在黄河的久居回环和华山的奇峰显赫之间，感受着黄河母亲般的温柔与华山父亲般的刚毅。从南国边陲到东海之滨，从三秦大地到万里长城，江山如此多娇，这既是自然对华夏的馈赠，也是中华儿女祖祖辈辈对家园的努力与付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了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

0: 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佳佳介绍一下，
1: 你是谁呀？
0: 大家好，音乐萌宠。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成熟大叔留言说，1993年第一次出门打工，去的是大连，心里满是思乡孤独寂寞。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着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独自坐在大连的海边，用花200块钱买来的录音机放着这首歌曲，感觉歌曲驱散了我的无助和孤独。哇，
0: 大连的海边，一个异乡的小伙啊，吹着海风听着歌，那画面好像我都能见到。谢谢你愿意把这段心事说给我们听啊。
1: 是的是的、嗯、其实最孤独的时候反而是歌声最懂我们。哎，愿你以后的日子有人懂有佳回。

0: 谢。
1: 我们再来看一位老朋友的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甜奶盖就说了，海洋上家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但不爱了同样也是藏不住的，我真心对他付出过，现在相忘于江湖，也算是没有任何遗憾了，就好像歌词里说的那样，如果这都不算爱，那我有什么好悲哀。
2: 哎呀，其实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最难的不是有分开的勇气，而是能像你一样无怨无悔，坦然地说出没有任何遗憾。愿你以后的日子依然敢爱，依然不藏。哎，
1: 甜奶盖，我想说的是，特别欣赏你的这份豁达。爱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爱，当两个人没有办法分开的时候，就洒脱的大步的往前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湖南长沙，他的名字叫陆新哲。我想点一首《一直很安静》，分享一下我的故事。8年前我转专业去到他的班里，第一天就被他吸引了，但是一直没敢说。那时候就坐在他后排，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后来毕业工作才发现，原来他也一直在等我。8年之后他成了我的新娘。现在想想，那些安静的日子其实都是最好的铺垫。爱不一定轰轰烈烈，安安静静地陪一个人到最后也挺好。
8: 8年前转进他的班级，8年后他转进了你的户口。这位朋友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呀。很多时候最深的感情恰恰是最安静的，就像种子在土里。

0: 不声不响，等到春天它就自己开了。
1: 没错，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首先要送给你们，能感觉出来两个人的感情呢，没有所谓的轰轰烈烈，是一直很安静，安安稳稳的向下扎根。总之，希望你们生活可以安安静静，日子可以平平淡淡，但是这一切就等于甜甜。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冬日午后下着雪，他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爱就爱了，马上快40了，回头一看呢，我这小伙子变大叔了，时间是不扛混呢，不过想想有他有一儿一女啊，苦点累点也值了，为了老婆孩子我出来工作，聚少离多，想他们就听听歌，我想说老婆，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棵树，你就当只鸟在我身上筑巢，这段时间聚少离多，我很想你，我会继续加油的，希望咱们早日一家人天天在一块儿。
1: 刚才那句我想做一棵树，你当一只鸟在我的身上筑巢，哇，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浪漫，而且特别实在。
0: 那我想呢，家人如果听到你的留言之后，对你的期待也是不求大富大贵，希望你能平平安安，那就把这首爱就爱了送给你们一家四口。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6: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山东潍坊的王俊俊，他留言说，杨哥尚佳，我想点一首做你的男人。几天前吵架，他对我说，我以为可以在幸福里久一点。我想问他，你说的久一点是三五个月还是三五年？我想要的是一辈子。我知道我有时候会让他难过生气，但请他相信我从来没有变过，一直深爱着他。嘉欣，你能看到我在节目里的留言吗？能感受到我的思念吗？这辈子我就想好好的做你的男人
5: 啊。我要把这条留言呢当做一下阅读理解，我理解一下啊，
6: 一种道歉挽回
5: 啊。那既然你在节目里喊话了，那咱作为男人，你可得说话算话，对不对？
6: 嗯，
5: 哎，
6: 久一点从来都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你的心在与不在，所以你一定要公开这份表白，就是最好的定心丸。
5: 所以呢，别光让他看留言啊，回家告诉他，一辈子从今天算起，好不好？过去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吧，这首歌就算替你们记住这个成。

0: 歌上家，我想点一首《找一个字代替》。最早听到这首歌是1994年，家里有盘磁带，是个合集，当时住的还是平房，我开着窗户反复的放着这首歌，跟着唱特别来劲儿。突然听见前院的一个阿姨一边做饭一边也跟着哼哼了起来，我当时觉得又好笑又好玩。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再听到这首旋律，还是会想起那个飘着饭香的下午。一首歌把素不相识的人连在了一起，真的好神奇呀！
1: 哦，这位朋友的留言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就是谁家要放个流行歌啊，这个半个院子都能一块儿跟着哼。就那会儿没有什么耳机，
0: 都是扩放。
1: 哎，这个音乐靠的是空气传播，快乐也是。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戴着耳机各听各的，其实少了一些这种隔着墙共鸣的温暖。您的这段回忆让我们闻到了90年代的人情味儿。
1: 我们来听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

0: 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7: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浙江杭州的陈瑞军留言说，海洋尚佳你们好，想点一首微风细雨。上学那会儿，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午休时我们会偷偷的把收音机塞进课桌，几个人挤在一起听，边听边抄写歌词，还争论到底什么是爱情。现在想想那时候啥也不懂，但是那份干净的心情这辈子再也找不回来了。当年一起听歌的同学们，你们还好吗？
7: 上家应该没有抄歌词的这个。
6: 当然有，我多文艺啊。
7: 你们那时候要抄歌词吗？
6: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听什么汪苏泷啊、许嵩啊，而且我会为这个专门去练字，想让自己这个歌词写得更漂亮。啊，
7: 我们写完了歌词之后，还会干一件事情
6: 啊，
7: 就是去那个小卖店去买一些不干胶贴，然后贴在自己喜欢的位置上。哦，就男生女生都会这么做。
6: 哦，你还有这一面啊？
7: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
6: 嗯，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仪式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歌手不一样，每个年代流行的都不同哈。哎，
7: 所以这位朋友说年轻时的那个感觉找不到了，怎么会呢？当你给我们发来这条留言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找到了当你和同学们一块儿听歌的感受。我们就把这首《微风细雨》送给你和当年的同学。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

0: 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1: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绿遍山原，白满川，歌声飞过万重山。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贵阳的夏夜星空之下。这座以55.3%森林覆盖率铸就中国首个森林城市，夏季平均气温22.3度的爽爽贵阳，正以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魅力迎接四海宾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现场啊，就在那边也有我们总台文创的系列产品，同样会为各位带来夏日的丝丝清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古朴悠扬的山歌调中转换到充满城市气息的旋律里，在贵阳山水的璀璨

0: 这歌声真的既有现代的灵动，又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作为中国避暑之都、国家森林城市，贵阳的绿意盎然、清凉舒爽、热情好客，都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也正以元气满满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前行。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拥有天籁般的声音，他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带给我们力量与勇气。准备好迎接光了吗？
8: 欢迎

现场的你们。朋友，我们会唱，一起大声的唱出来好吗？全场的朋友们。

刚刚欧若拉这一首歌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青春吧，是吗？现场的朋友们有听过我多少的歌曲？有没有那个一首歌曲是关于爱情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一起来吧。

说右边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右边的朋友不够激情，右边的

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哎，其实我在前一个月其实来过一次贵阳，也是我第一次来贵阳。那个时候贵阳的朋友们已经很热情了，那今天可以让我再感受一下贵阳朋友们的热情吗？

0: 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来自大草原的辽阔与欢腾，他将邀请我们所有的人甩开烦恼，尽情跳舞，
1: 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运动起来好吗？谢谢你们。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下来的这位歌手，歌声如清泉般纯净，笑容如花一般甜美的女孩，她将用歌声带我们感受爱的坚定、守护的温柔，以及笑看人生的豁达。

时光见证的金曲，唱尽了人生的百转千回，这份醇厚的情感也恰似贵阳富矿金开的工业底蕴与路边音乐会的青春脉动。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同样充满力量与深情，带领我们继续感受青春的律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歌声穿越贾秀楼600年的月色，融汇中国数古的现代脉搏，爽爽的贵阳因歌声而更加灵动，元气的我们因梦想而永远年轻。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住爽爽贵阳的热情，带着满满的元气继续前行，唱响中国，唱响生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出一方歌。说到陕北民歌，非常知名的陕北小调，
1: 小调其实在陕北民歌里面数量是最多的。

江，西岭干耍不轻扬。南康生的也难成，北有长城。

高台的宾馆，或是峡谷清水流，六楼曲街写下名。

是那新天游，风沙为伴唱春秋。再说一曲劳动号子你没听，开荒打行正三零，民歌小调对床争，黄土祥云

0: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出一方歌。说到陕北民歌，大家往往想到的都是信天游，但其实不止，对不对？
1: 是的。
0: 还有我们陕北小调。
1: 对对，小调其实在陕北民歌里面数量是最多的。哦，对，它包括了所有的生活的这些东西都在里边。你比如说有榆林小曲，二人台，这都属于小调，包括生活上的一些风俗呀、嫁娶呀，这些歌曲都属于小调范畴。
0: 那小调跟信天游的唱法上、风格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对，最大的区别就是小调它是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会有情节，会有叙事性。你比如说这个掐蒜台，他就是去掐蒜台干农活，结果一个小后生从墙里边跳进来，他这个小后生就说看到你这个人才好，就想交朋友嘛。然后这女的就说你来得早也不行，来得迟也不行，正合适的时候你来，我给你把双扇扇门打开。
0: 哦，对，讲的也是爱情故事。
1: 爱情故事、是他这个小调，其实大量的还是以爱情歌曲为主。对对，
0: 非常的生活化接地气。
1: 是的，是的。
0: 相比于信天游来说，一个是豪放派，一个是婉约派。
1: 对，包括走西口这样的歌都属于小调范畴。
0: 那所以是不是在陕北的土地上，我们的小调非常的普及，随处可听啊，
1: 到处都能听到，舞台上可以听到，老百姓干活的时候也会哼唱。对，所以这个小调是普及性也是很大的，是吧？
0: 哎，老师你听，好像前面就有人在唱歌。哎，
1: 对，
0: 走，咱们去听听看。
1: 好，

0: 声音
1: 好好好听好听。
2: 刚才唱的是我们陕北民歌，叫《三十里铺》。
3: 对，哦，三十里铺
0: 很经典，也正好是小调，
3: 也是小调。所以你看这个小调啊，无处不在，嗯，包罗万象，是吧？所以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什么走西口呀等等的，它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

0: 写照，
1: 没错。
2: 对，
0: 还有一首歌特别好，叫《绣荷包》，也是一个爱情歌曲，它就是女孩子要给情郎送的一个荷包，写了一首这个一个小故事，哎。
3: 绣荷包，我也会唱，要不我唱给你们听吧？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来，
1: 谢谢，
0: 太好了，好，
1: 好。

0: 挺好，
1: 好优雅，
0: 好优雅，对，
1: 就是这个儿女情
0: 对，所以陕北人你看表达爱情也有这种抒情的，
1: 对
0: 对，不是光是豪爽是吧？
1: 对，不一定都是豪出来的，
0: 对，它是哎很美的这种，对。

死猪呀越往北搬，扎根山上古城板，携手相迎代代传。南墙北调桥下连，荣城决调是南

0: 在我们陕北大地之上，除了代表我们感情的小调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铿锵有力的号子。
1: 是的，因为这个号子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音乐，因为传功号子里边其实最好的一首，与影响最大的就是《黄河传呼曲》。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在我们陕北大地之上，除了代表我们感情的小调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铿锵有力的号子。
1: 是的，因为这个号子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音乐。哎，它只要劳动，它就有号子。为了让大家把劲儿使到一处。
0: 没错，我最早是听川江边上有船工号子。
1: 对，你看还有打夯，你要修房子是吧？要把土要弄扎实，打夯的，就各种各样的。
0: 各个工种都有自己的号子。
1: 都有号子，对，船工号子更多。嗯，因为那个时候的所有的交通最便利的。

0: 就是航运嘛，是吧？所以黄河、长江上都有耗子。
1: 所以音乐就在我们的劳动生活当中。
0: 是的，
1: 其实最早的时候除了它有艺术性以外，也是一种加油鼓劲。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号子里边也有一些酸曲，它就为了解闷嘛，是吧？
1: 对，
0: 那么辛苦的劳动。对，因为船工号子里边其实最好的一首与影响最大的就是黄河船壶曲，
1: 非常经典，我听过。
0: 对，它又叫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哦，
1: 还有别的名字？
0: 有别的名字。
1: 它名字是有一个来历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作品呢是嘉县人叫李思命，他本身就是一个船工，他在100年以前创作的这首作品。当然我说创作他是填词儿，这个词儿是他填的，这个作品曲子还是老民歌，它是一个叫秧歌剧。秧歌剧里面就是表现的就是一个女孩要上船，船工就问他几个问题，说天下黄河有几十几道弯，然后他回答，最后这个他就陈姑娘就回答说九十九道弯，九十九个艄公，九十九个杆，最后把这个你回答好了你可以上船走。哦，他这样一个，
1: 原来还这样一个故事的来历。
0: 对，他是一个，对，他是一个秧歌剧。所以这个作者李思命本身他就是首演的时候他就是100年以前演的这个艄公。
1: 老师您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这个公园吗？
0: 我不知道。
1: 因为我听说今天公园里正好有个小型演唱会，会演唱这首歌。
0: 那太好了，那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走，我们去欣赏一下。
0: 好的。

0: 哇，真的是太好听了，听起来非常的震撼。是的，是的，就这个《黄鹤传谱曲》啊，是在最早的时候在鲁艺采风的时候在嘉县获得了这首作品。
1: 我上次听这首歌，就是在总台春晚上唱响的。
0: 对对，
1: 我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刻。听完之后，心头一震，就觉得说，哎呀，咱们陕北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唱着这样动听的号子，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是的，这个而且他们这个版本都不一样的，
1: 说明咱们的民歌一直在改编，在发展，
0: 一直在发展，就是和时代相适应的是吧？

0: 欧巴的新抱枕。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说到陕北民歌，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信天游了。
5: 对，
4: 我听说它是最具代表性也是传唱度最高的。那我想知道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号子和小调有什么区别呢？
5: 它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调它已经就是讲故事，有人物，它就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歌里面会表达出来。但信天游不一样，它就是直白的表达，就是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它有即兴的东西，有很大的成分是即兴的。所以就说信天游是陕北人情感的最直白的表达。
4: 所以信天游也是顺天游、随天游。
5: 他有一句话叫信天而唱，顺天而游。所以他就叫信天游。这个信天游这种形式，他就比兴的手法很多的地方都有。黄河沿，你比如说他地方不同叫的不一样，有叫三曲的，有叫爬山调的，有叫顺天游的。这个到了内蒙他叫啥，叫满汉调。都是异曲同工，都是一样的，上下句两句一押韵。对，都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情绪上有衔接，故事上没有衔接，它就跳跃性特别大，所以就产生出了非常经典的歌曲。
4: 确实像我这种不是北方人都会唱，而且非常的上口。
5: 对，是的。
4: 但是我想知道，咱们这三个都是我们陕北民歌的代表形式哈，那为什么只有信天游是最具代表性的呢？
5: 对，他就是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没有讲故事，他是在说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所以陕北民歌不得了，你比如说这个今天大这么大太阳，他是非常有理想主义的，非常浪漫的。他唱了一句什么呢？叫红个淡淡的日头不晒人，就是说这个日头这么大它不晒人，这是理想吧？
4: 对，
5: 它怎么可能不晒人？
4: 对，很晒人，现在是很晒。
5: 对， 对，但是他后一句表达了，他说老天爷心疼我们受苦人。你看他说有伟大的理想，他觉得太阳不能晒我，实际上是晒得不行了，他才有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浪漫，是吧？对，
4: 既唱出了自然，又唱出了人文，
5: 是
4: 还是非常的接地气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4: 那我们也知道，尚老师其实您也是到处去采风，了解了各种各样各地的信天游。所以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信天游最打动您的点是什么呢？
5: 陕北民歌比兴是最明白的、最直白的、最露骨的，也是最能表达心声的。
4: 所以我们陕北民歌这么的真，也能够被称为黄土地上的诗经。
5: 对，
4: 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5: 是的，所以你看陕北民歌它并不是民歌里面最多的，但是它一定是最精彩的。
4: 没错，最具代表性的。
5: 最具代表性的。
4: 所以咱们来都来了，我听到远方好像已经唱起来了。
5: 对，

0: 这两天跟着尚老师了解了非常多的陕北民歌，收获满满。
1: 对，陕北这个地方就是在黄河沿岸，有很多的民间艺术，非遗。
0: 夷陵剪纸也是我们的非遗宝贝。
1: 对，
0: 今天呢，我专门请到了我们市级的夷陵剪纸的非遗传承人杜米军老师，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
1: 好的，
0: 走。
1: 好。
0: 杜老师好，
2: 同学们
0: 好。哇，大家都在呢。
2: 啊，来，过来坐。老师傅来了，也要给你们一个小的剪纸，你们自己查体验一下、
0: 啊、你看还是很有我们的陕北特色的。
2: 对对对，
0: 那这样吧，老师您边教我们、啊、我也边跟您了解一下我们的鱼鳞剪纸、啊、因为其实呢，我作为主持人也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各个地方的这种非遗剪纸哈。
1: 对，
0: 但我发现在图案的选择上，包括手法上，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
2: 嗯，
0: 你看刚才我们选的这些图案，我觉得都很有陕北特色。
2: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案的选择上，我们一般陕北这边的鱼鳞剪纸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图案呢？
2: 像榆林以上，他们以京戏为媒，他们那个的风格像南方湖北那边、河北那边的
1: 比较柔和一些
2: 啊。对，比较京戏，
0: 精致，很小巧。
2: 榆林以下就是以粗犷浑厚为主，
1: 对，
2: 跟那个汉画像是有点相似之处。
1: 对，
2: 就是它比较笨拙抽象，但是你看上去越看越好看。
0: 所以我们在图案的选择上，是不是也会选择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
2: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美食、娃娃，还有比如说什么的字样，出入平安啊。
2: 有，
1: 这里面有民歌，
0: 哦，剪纸还有民歌，
1: 对，他们剪赶森林是吧？啊，有嘛是吧？
2: 哦，其实陕北这边的剪纸啊，它就是老百姓以前生活贫穷，它完全都是为了装扮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生活。他姐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向往，比如说我希望我有一个摩托车，我可以接一个人骑个摩托车，就这就是
0: 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像陕北以前这边，就是2000年以后，
0: 嗯，
2: 很罕“剪纸”这个词儿，在2000年之前，几乎上在陕北这儿没有“剪纸”这个词儿。
0: 啊，
2: 我的国家，有人结婚的时候要叫那边给我叫叫花花。
0: 啊，
2: 根本害怕“剪纸”这个词儿。
0: 哎，其实这个也跟我们的这个姓片友很像啊。你看这个格式，脚花花，山丹丹，
1: 对，叠字，
0: 对，剪纸其实就是更规范的一种说法嘛。
2: 就是。
0: 那您现在从事这个剪纸行业，或者说从小学剪纸多久了呢？
2: 哎呀，我实际上就开始刚我奶奶那会儿学上了，大概就30几年。
1: 我刚才
0: 30几年、
1: 啊，我刚才跟他还聊了这个。男人结子特别少，女的巨多，所以我见他以后我就很惊奇，他这么粗糙一个男人做这么细致的活，
2: 那时候就是我奶奶姐从小看着他，因为我那时候奶奶经常小时候经常带我，我父母该比较忙，要在陕北这边他农活比较多，要出去干农活，所以奶奶带我，他有时我奶奶手比较巧，村里边过年呀。孩子结婚，找他教个喜字；过年找他教个福字，或者教个，其他的图案。
0: 啊，一开始本来是给村民们、邻居们帮忙。
2: 对对，那时候就是都是免费的。
0: 嗯，
2: 就是你人家有需要，他拿一张红纸带你家里来说你哥哥教个圣、教个娃娃了，该教个喜字了，该教个窗花了。
0: 啊，
2: 这都是免费的。
0: 结果后来因为奶奶手艺太好，
2: 对对，
0: 然后忙不过来，小小的你就也开始
2: 对对
0: 顶上了，是吧？
2: 我们姐妹几个都会教，我姐我妹，她我弟不姐，我姐和我妹他们都姐。
0: 哎呀，剪纸世家呀！
2: 我们剪纸三代了，
1: 因为这个剪纸也有几千年是有了，汉代的时候就有。
2: 他们说汉代就有了，那时候没有纸的时候。他剪在树叶、贴皮上，
1: 什么驴皮是吧？
2: 对对对，
1: 之类的，就是。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就是汉画，汉画像是里边有很多都是
2: 对对
1: 像剪纸的东西。
2: 其实，谈到这个汉画像是，其实它这个剪纸啊，你如果把它贴在一块石头上，
1: 它就是
2: 一幅
1: 汉画像。对。
0: 所以咱们榆林剪纸有汉画像的风格在。
2: 对，
1: 就说明汉画像当时那个模子就和剪纸是一样的。
2: 只不过是。他结子是结在纸上，汉画像是他刻在石头上。
0: 明白了，
1: 对，
0: 所以咱们中华的这些文化和艺术啊，都是相通的。转眼间，我们都完成自己的小作品了，来展示一下吧。
1: 我这个是个蟾蜍是吧？
2: 对，你那个蟾蜍是辟邪的。
0: 我这个是祈求吉祥的。他这个应该是一个蟾是吧？蟾，一鸣惊人。
2: 对，
0: 你这手也巧啊，好看。
1: 他本身是做手工的，搞泥塑。
0: 不是歌手吗？
1: 他会泥塑。
0: 哎呦，
3: 在歌唱歌之前，我是搞这个泥塑。
1: 泥塑，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厉害。
3: 对，
2: 这个也结得好好，他第一次结，
3: 第一次结，
2: 你看，你看他这个结的
0: 线条很流畅，哎，
2: 线条很流畅，很到位，结的
1: 直接就收了吧，把它啊，
3: 收了，把我也收了，
2: 可以。哎，
0: 在老师收徒之前，我们要不邀请老师也一起来欣赏一下苏老师的歌声？听说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
1: 好。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玉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15: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玛丽云，她说，小时候跟我妈看《心愿》，剧情没太看明白，主题歌倒是记熟了。后来去外地上大学，有一回宿舍夜聊，大家说起小时候最爱看的电影，我张口就哼出了《我要控制我自己》，室友们居然全都会唱。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女生窝在被窝里，挨个重温了一遍会唱的老歌，笑到隔壁来敲门。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晚上，点这首《心与心愿》送给我那帮大学室友，愿他们都好好的。
1: 哎呀，我觉得青春当中肯定会有那么几首歌啊，就是一群人的专属暗号，只要前奏一响，那些可能我们以为早就模糊了的日子就一下子在记忆当中全部清晰了。然后这些旋律呢，就会把散在各地的人又重新凑在了同样的一个青春当中。
0: 没错，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歌本身，是和我们一块唱歌的那些人，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在被窝里边那些没心没肺的笑声。就是后来哪怕同学们都天各一方了，只要唱起这首歌，我相信就好像彼此又回到了身边一样，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心与心》。

这首为大家挑的歌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谢谢。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理，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奏，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语》，哭得那叫一个惨， 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0: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在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啊，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可以多年未清静，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0: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7: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默默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但是他把对默默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腥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腥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3: 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4: 没错，
3: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而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心》。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699，4006686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敦煌乐器
2: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听弦上流年。 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音乐将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我们将听到很多由中国民族乐器来演奏的西方古典音乐。我想能够被我们改编移植的作品一定都是大有来头的作品。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卞静静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卞老师，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卞老师，我发现有一类作品的名字特别有意思，感觉好像起得有点随意，就是波尔卡。听好，有这个无忧无虑波尔卡、闲聊波尔卡、啤酒桶波尔卡、电闪雷鸣波尔卡，好像随便什么名词、动词、形容词后面都能加波尔卡。这是不是类似于咱们中国的词牌名，比如说清平乐呀、定风波呀这种，一听到这个波尔卡就知道它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基调了？
2: 对，您说的是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可能大多听众对波尔卡的了解是通过每年一度的这个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上所演奏的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当中，其实主要的除了圆舞曲之外就是波尔卡了。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比较著名的叫电闪雷鸣波尔卡，
1: 太经典了。
2: 实际上波尔卡呢，它是源自捷克的一种民间的舞曲。那这个舞蹈的舞步呢，其实就是它的名字。波尔卡在捷克语当中的意思就是半步的意思，所以这个舞蹈呢，它就是半步半步的跳，它步子比较小，所以对应到音乐当中呢，主要就是四二拍，然后主要的节奏型呢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像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动词大词动词大词的感觉，
1: 很欢快的一种节奏，
2: 对，它很像，所以给人一种这种比较欢快的、活泼的这种充满活力的感受。
1: 那我们要想创编的时候，也可以说下班了波尔卡，吃火锅波尔卡，
2: 可以的，可以的。所以波尔卡这种舞曲，它特别的洗脑，然后呢，大家都很喜欢它，所以它从一个民间的舞曲，然后慢慢成为在布拉格各大舞池当中大家都很受欢迎的一种舞曲，慢慢的又越到了贵族阶层，后面就流行到了欧洲的其他国家，比如说法国呀，比如说奥地利呀、英国啊，包括美国。所以波尔卡它可以称得上是捷克的一种国舞了。那作为捷克的作曲家，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斯梅塔纳呀、德沃夏克这样的作曲家，在创作当中都写过波尔卡舞曲。那可能对波尔卡更加重视的还要数奥地利，因为当时在奥地利的贵族比较多，所以他们的应酬多，在那些社交场合上要跳起舞来，那除了要跳一些比较高贵的华丽的像华尔兹啊这样的舞曲之外呢，可能也需要跳一跳波尔卡这种比较轻快的接地气的舞蹈来活跃一下氛围。那就像刚刚您说的，好像做什么事儿都可以叫波尔卡。
1: 对，
2: 就是因为这个舞曲它很接地气，它很大众化，所以好像给它起名字看上去就比较随意，比如说闲聊波尔卡、小嘴不停波尔卡、怪诞波尔卡之类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叫啤酒桶波尔卡，那这首作品它非常的欢快，很愉悦，特别是欢庆啊、狂欢的场面。对，那至于这首作品名字呢，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就是说在一个大大的酒窖里边住着一群小老鼠和啤酒桶，那这个小老鼠每天有吃有喝的，可是他们觉得比较无聊，比较寂寞，没意思。那有一天呢，一个仙女来了，她用她金色的这个仙女棒轻轻地点了一下啤酒桶，那啤酒桶就立刻长出手和脚来了。那小老鼠一看到开心极了，所以他们在一块儿就欢快地跳起了啤酒桶波尔卡。
1: 这作品听上去不仅欢快，还有浪漫和传奇的色彩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舞曲，但是它的风格极其的热烈奔放，而且还与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经典老电影相关，就是《闻香识女人》。
1: 是，
0: 可以说我自我感觉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和这个音乐真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效果。像《闻香识女人》讲述的这个故事，其实非常动人，一个双目失明的男子，他失去了最引以为傲的尊严和荣誉。其实这个音乐对他来说就像是人生的救赎一样，黑暗中的舞步就是他人生的 Tango， 所以这个音乐和旋律极其的能够打动我们，有特别强的感染力。
1: 对，所以如果大家都看过《闻香识女人》这部电影呢，可能一定会对其中的一个经典的画面，就是这个双目失明的军官，在一个高级餐厅的舞池当中，跟我们的女主角忘我的大跳 Tango。对，那这幅画面被认为是电影当中最为精彩的，也是最为隽永的一幅画面。那为它配乐的，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作品，就是著名的 Tango 作品，叫《一步之遥》。对，那么 Tango 呢，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它是来自于阿根廷的一种民间的舞曲。那这个舞曲呢，它也是二拍子，最具有代表性的节奏就是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对吧？所以它的风格呢，就是很潇洒的，很华丽的，很有力量的。我相信很多听众就是因为这首作品《一步之遥》而深深地爱上了 Tango 音乐。
0: 对，
1: 《一步之遥》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有两个部分，它结构很清楚。第一个部分就是那个滴答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对吧？好像是在诉说一样，它的情感就比较细腻，比较缠绵悱恻一些。那到了第二个部分，副歌的部分，这个大气的 Tango 的主题就出来了，哒哒哒滴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对吧？所有人都非常热爱这个副歌部分的主题。那么这个作品啊，它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 Tango 歌手，叫卡洛斯。可能我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对他也许不是很了解，其实他在当年是与猫王齐名的，他很英俊潇洒，所以在当时是收获了欧洲众多的粉丝，也发表过百余张的专辑，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发表的，
0: 相当有影响力。
1: 对，那么很多人都因为这首作品而特别喜爱听，喜爱演奏 Tango 的这些作品。那么这个作品由于它实在太经典，太受欢迎了，所以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它有非常多的各种乐器的改编和移植的版本。那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对比较公认的这个《一步之遥》的版本就是小提琴的版本，也是电影当中配乐的这个版本。那么这个版本的《一步之遥》其实也是小提琴史上最负盛名的这个佳作之一。

0: 说到炫技作品，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野蜂飞舞》了。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专业的试金石啊，我们大家熟知他也是因为他极快的手速，
1: 对，
0: 以及惟妙惟肖的声音描述。
1: 对，
0: 我最初听到的版本好像有钢琴版，有小提琴版，还有二胡版。所以他最初的版本是什么样的呢？
1: 很有意思啊，其实这首作品呢，它是俄罗斯的作曲家叫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一部歌剧叫《撒旦王的故事》当中有一幕的配乐。那这个配乐这一场吧，它所描述的就是王子化身成了大黄蜂，然后攻击两个反派的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这个作品它有还有一个名字叫《大黄蜂的飞行》。对，那因为这首作品它速度极快，然后又带有极强的炫技性，所以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乐器演奏版本。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啊，我感觉已经是《野蜂飞舞》各种版本的大综合了，就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各表演专业的学生们，这里有女高音，有大提琴，有圆号，有二胡、琵琶，甚至我们想象不到的唢呐声等等，
0: 这么多元。
1: 对，每个专业一位同学，然后分别演奏这首野蜂飞舞的几个小节，然后共同汇集成了一个完整的作品。

0: 可能我们大众对这首作品的熟知啊，是源自那位帅气潇洒的钢琴家，就是马克西姆。是的，那这个作品应该也是马克西姆的很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了。那他所演奏的这个版本的特点呢，就是他跨界融合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所以他弹奏的是钢琴，那为他伴奏的其实是流行的这种电声乐队，包括他演奏钢琴的这个范儿啊，其实也不是古典范儿，就是流行范儿，是特别魅力四射的，特别个性张扬的感觉。所以他的这个跨界性的尝试啊，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博人眼球的。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另一个其实更难的演奏版本，也是一个钢琴版，王羽佳演奏过啊，我们可以搜到他的视频。这是一个俄罗斯的钢琴家改编的版本，变得更难了。他加了很多丰富的声部层次，以及又拓宽了他音区上的表现力，加上极快的速度，又有极强的炫技性。所以我看到那个演出视频的时候，你真的感觉就是演奏家的手就是无影手，
1: 根本目不暇接，
0: 在钢琴上自由地驰骋着，
1: 这一般人不敢挑战
0: 了。对，他不是一般人能够挑战的难度。是的。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接下来又要听一首 Tango 舞曲了，自由 Tango。
1: 是，
0: 那这一首舞曲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舞曲一步之遥，他们两者在风格上面有什么差异吗？
1: 这两首作品吧，他们都属于 Tango 名曲。对，然后呢，来自两位不同作曲家的创作，一个是刚刚提到的卡姆斯，另一位就是自由 Tango 的作曲家，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他叫皮亚佐拉啊，也是一位阿根廷的被称为国宝级的作曲家。所以这两位作曲家呢，他们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发扬了 Tango 音乐。你像卡洛斯呢，把这个舞曲进行歌曲化、大众化，让全世界的乐迷都爱上了 Tango 音乐。那么皮亚佐拉又不一样了，因为他接受过非常系统的作曲的学习，而且他自己又非常富有才华了，所以他将 Tango 音乐融合了古典音乐的元素，又融合了爵士音乐的元素，所以等于说他把 Tango 的舞曲又发展成了一种具有更高艺术价值的这种纯器乐性的作品。那后人把它称之为皮亚佐拉，他开启了一个新的 Tango 的流派。那皮亚佐拉这位作曲家呢，他出生在阿根廷，但是他从小家境不好，所以呢小的时候举家就移民到了美国。那他到了美国之后呢，接触到了古典音乐，尤其是接触到了巴赫的音乐，同时呢他也开始学习了这个手风琴。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啊，这个契机还真跟刚刚说到的卡洛斯有交集，就是当时卡洛斯要拍一部电影，那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需要一个会拉手风琴的小男孩来担任一个角色，所以皮亚佐拉很幸运的就是他在这个电影当中担任一个角色，并且他就加入了卡洛斯的这个乐团。那他在跟卡洛斯相处的这段时间呢，他就深深的爱上了Tango 音乐的魅力的。那么几年之后他们一家又迁回到了阿根廷。对，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出现了，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兰的钢琴家鲁宾斯坦。那鲁宾斯坦在这会儿他是旅居在阿根廷的，那皮亚佐拉他很想去认识鲁宾斯坦，所以他为鲁宾斯坦写了一首钢琴曲拿去给他看。鲁宾斯坦呢其实对这首作品的兴趣一般，但是他被这个小孩被皮亚佐拉的音乐才华所深深地吸引了，所以他就很鼓励皮亚佐拉，就说你要去音乐学院学习，你要去接受专业的音乐训练。所以几年之后呢，皮亚佐拉就考取了阿根廷的音乐学院，跟随在阿根廷很著名的一位作曲家叫吉纳斯特拉来学习作曲。那几年之后毕业了，这个时候他在作曲界的声望也越来越高了，后面又赢得一个机会，他又能够进一步的去法国巴黎，去巴黎音乐学院深造了。对，那他在这个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当中呢，他接受了非常全方位的系统的作曲的训练，也造就了他的创作当中是显现出非常扎实的传统的古典技术的功力的。所以就说他在 Tango 音乐的创作当中融合了扎实的古典音乐的技术，以及来自美国这种爵士的流行音乐的元素，然后融到了他的音乐创作当中。是的，所以就说嘛，他开启了一个新的 Tango 音乐的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哎，
0: 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黑龙江伊春的侯静远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首万里长城永不倒送给我的铁词儿刚子。这家伙刚刚发朋友圈矫情，说很怀念当年哪怕刮风下雨也要挤在黑白电视前看霍元甲的那种单纯。
0: 是，
1: 我就记得他当时为了抢前排还踩了我两脚泥呢。哎
0: 呀，我太懂他了。可能韵熙没有这个经历啊、嗯、就是到了点儿之后不管在忙什么都会争着抢着去看霍元甲，就是那时候的快乐是真快乐，兄弟是真兄弟啊。现在这位朋友发朋友圈矫情，我也这样啊，不是我们老了，是有些东西现在想来只能在歌里边才能找回来。嗯，

0: 休息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好友都挺好，留言说，我平时跑步就喜欢听点热血的，今天想点首《男儿当自强》。另一位央友圈好友圈圈喵留言说，老爸50多岁开始学游泳，呛了水也不放弃。他说，做人就得像歌里唱的，每天要自强，现在游得比我都好，想点这首《男儿当自强》送给老爸。
1: 来自上海的网友砰砰啊啊也给我们留言说，初中体考跑800啊，最后半圈实在迈不动脚了，同桌在旁边陪跑大喊，想想男儿当自强，我呢咬着牙冲过终点，我要点这首歌告诉自己个儿，每个战胜自己的瞬间都值得骄傲。
0: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这首歌，我们马上把这首男儿当自强给大家安排，一起热血起来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2: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常州的雷林霄，他说，我记得当年啊刚工作，看到别人吃凉皮儿，自己呢一直舍不得吃，我一问要5块钱，就怯生生的跟卖凉皮儿的大姨商量，可以卖我半份吗？这大姨瞅瞅我说，听你的口音是河南的呀，
3: 中。
2: 后来呢给了我半份，当我拿到手里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因为这半份的量比别人的一份还多。时隔多年，可能那个大姨早就忘了这码子事儿，但我一直记在心上，点一首《念故乡》送给那个大姨和当年被她温暖过的自己。
1: 哎呀，这段留言看的人有点酸酸的，但又暖暖的。出门在外的时候，其实谁都有过那种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
2: 是。
1: 但这位朋友很幸运，他在他最难的关头遇见了一个可以听懂并且理解自己家乡话的人。
2: 那这首深情悠远的《念故乡》就送给林霄，也送给当年那位善良的老乡大姨。

0: 你哈喽，
1: 弟弟哈喽，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2: 祝你们新年快乐。

0: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陕西西安的江明宇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个做田野调查的，这几年跑遍了全国几十个村子，每到一处啊，老乡都热情地留我吃饭，麦子收了，稻子黄了，柿子红了，他们总说赶上好时候了，想点这首我爱，我爱这片土地上勤劳朴实的人们。
1: 真好。同时央友圈的好友小黄花一朵留言说，我闺女上小学二年级，前阵子学校让画心中的祖国，她画了一座大山，一条大河，还有很多的小花，我问她为什么画这些，她说山是爸爸，河是妈妈，小花就是我们呀，想点这首我爱，孩子眼里的祖国就是家门口的山和水，还有一家人齐齐整整。
0: 还有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秦淑云，央视频的好友云朵上的雨，小小恋恋风尘，都点播了这首李宇春演唱的《我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孙涛留言说，本月18号我要参加单位的歌唱比赛，选的就是这首《红旗飘飘》。
0: 哎呦，这个高音
4: 是
0: 得挺厉害，
4: 难度不小。今晚练歌练的嗓子都快冒烟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在台上把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给唱出来。祝我到时候别忘词儿，大家也祝我拿个好名次呗。
0: 怕忘词儿是不是？
4: 嗯，你有经验。
0: 有经验，因为我老记不住歌词。但是别慌，比如说你真的上台上突然忘词儿了，你就直接把话筒往台底下一递啊，顺势向大家挥个手，
4: 大家一起来。哎，
0: 尤其你选择的这首歌，基本上全都会唱，那是长在咱们每个中国人骨缝里的记忆，对不对？
4: 嗯，杨哥，我觉得你这招反客为主太绝了，非常的实用。
0: 但是那个评委到时候给你多少分，我就不敢保证了。
4: 咱反正气氛起来了哈。
0: 是
4: 啊，那我们也祝福孙涛带着这份强大的后援团的底气上台，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等你凯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南湘潭的赵曼西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我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小时候学校喇叭一放《我的中国心》，我们就跟着哼。现在呢，我都45了，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学校广播放的还是这首歌，希望被一代接一代的人听见，因为有些旋律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咱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一样。
1: 这首歌就是这么神奇。嗯，哎，有些歌，比如说《我的中国心》啊，《我和我的祖国》啊，等等，这些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挑年龄，也不挑时代。啊，您小时候跟着哼，现在您孩子也跟着哼。啊，等您孩子的孩子上学了，八成还得接着哼，因为有些歌不是流行出来的，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0: 没错，我们也谢谢这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我们相信这首歌一定会被更多的孩子听见，被更多的学校广播播放出来，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靳明真啊，他留言说：“二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国家》，送给所有我们当兵的人。”感谢你们无私的奉献，是你们的初心和坚守温暖了我们的岁岁年年。时光荏苒，愿你们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们身体健康，笑容常在。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4: 明真这段祝福其实替我们很多人说出了心里一直想说的话，因为我们平常过日子可能不太会突然想到当兵的人，但正是因为他们站在那儿，我们才能安心的过日子，才能安心的听歌，安心的分享自己的生活，安心的在留言板里面点一首歌。
0: 这位朋友说，希望我们所有当兵的人被岁月温柔以待，这句话说到根儿上了，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安全感，我们也盼着他们能够平安健康，笑容常在。
4: 是的，那就替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向每一位军人致敬，辛苦了，谢谢你们。

0: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2: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3: 我们常德人，
4: 茶要慢慢擂，
5: 日子要有味。
6: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定支队的风采。是。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每当听到维瓦尔第的四季，往往我们要对标的就是皮亚佐拉的四季。维瓦尔第的四季描写的是威尼斯的四季，皮亚佐拉写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所以这个夏同时我们单独演奏的时候也就直接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夏。那么当年创作的时候，从维瓦尔第而言，他的强项是小提琴。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当中，什么样的乐器是他的特殊乐器？叫做班多尼，这是一种小型的手风琴。手风琴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长相，那么演奏方法类似，但是音色迥异。所以当年当皮亚佐拉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手风琴加上几样小乐器的一个小型作品。但是现在因为它已经有了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不少后来的作曲家都对它进行了扩编。那么今天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传统的古典的弦乐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夏吧。

在伦格林当中有这么一首旋律是传播的最广的，不仅仅音乐爱好者喜欢，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听过甚至还用过，那就是婚礼进行曲。伦格林当中有一个场景，当新郎新娘步入结婚的殿堂的时候，此时四声部的混声合唱《婚礼进行曲》响起。

这个场景太合适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结婚都会选择这一首婚礼进行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两部婚礼进行曲是最高频被使用的，一首是瓦格纳，一首是门德尔松。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经常情况之下是进场的时候用的是瓦格纳《伦格林》当中的婚礼进行曲，而最后在婚礼曲终人散退场的时候用的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岁月流转，记忆需用心呵护。呵护它，爱和科技给予你力量。和寿堂牌纳福西胶囊，1998年经批准上市，拥有三大保健功能，改善记忆，调节血脂，延缓衰老。功效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神经酸31.25克。南京圣诺生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严格规范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品严格落实质量检验，全流程管控产品品质。和寿堂，守护记忆，为脑健康，让爱延续。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

0: 们是警察，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1: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龚允熙，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是两位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演员张海燕，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演员张海燕，大家好。
2: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张博，欢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博，大家好。
2: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我们今天的舞台特别的不一样。我们从演播厅走了出去，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但是不变的依然是我们对合唱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今天的合唱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们是护佑一方平安的人民警察，但在今天的舞台上，他们将回归自我，用音乐来讲述他们的青春和梦想。让我们掌声有请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欢迎各位。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大家好。
2: 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带来《我相信》。

0: 完了。这首我们都特别熟悉的歌，由警官朋友们一唱，觉得更加热血沸腾了。我们先请我们合唱团中的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合唱团，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宣传处的民警庄淑晓，也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负责人。
0: 嗯，欢迎庄警官。
1: 我们这个合唱团，大家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我的战友们，都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各个一线单位的民警、辅警和文职组成的。然后他们有派出所负责窗口的户籍办理的，然后有交警的，还有我们的无人机的，还有我们那个负责派出所案件办理，还有特警，还有出入境民警，还有反诈骗民警等等等等。
0: 我特好奇，当初是一个什么契机，大家就成立了这样一支合唱团？
1: 应该是这样，在5年前，大家很喜欢唱歌，想，哎，要不然我们就编一点不一样的，大家喜欢的流行音乐，然后改编成合唱，大家一起唱一唱。然后排完了以后，我们自己拍了个小视频发到网上去。
0: 然后当时一下就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就火了。
1: 对，
0: 有没有哪位朋友的评价让你印象特别深的？看到网友的什么反馈？
1: 有，他们的网友的反馈有很印象很深刻，有一句话说厦门是不是盛产合唱团？
0: 哎，好有道理哈。
1: 对，然后我说，哎，想我们可以组建一个合唱团，把更多我们单位喜欢唱歌的年轻人聚合在一起，然后用这个方式来排解平常工作中的压力也好，然后在工作中也可以有机会释放自己的爱好。
0: 所以当初就是因为大家的爱好聚在一块儿。
1: 是，
0: 那咱们的合唱团一般怎么样可以入选呢？我看这一个个颜值都好高啊。
1: 对，主持人说了没错，就靠颜值。
0: 这么简单的标准吗？
1: 没有。我们的这个行业，大部分的基本上就90%以上是业余的，没有学过，但就是很喜欢。那喜欢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哎，像其他合唱团面试那样看谱子试唱，然后怎么样，就没有办法。所以说就靠天赋，然后大家如果看听大家唱的怎么样，然后能不能保证排练时间，然后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排练啊。
2: 哎，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们会有一些打拍子，有一些动作，那这个是突发奇想，还是你们自己设计的一种风格？
1: 哎，这个倒不是，他其实身体打击，用自己拍打自己身体的部位，响指也好，拍掌也好，作为节奏的点，作为底，把歌曲的架构、节奏架构拉出来。哦，
0: 哎，您看，张老师，咱既然问题都提出来，要不要上台一块学一下，怎么样？来来来。

0: 咱一块学一学。然后我们再有没有观众也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一学的？机会难得，哎，我们帅气的警官们亲自教学如何身体打击。来，这两位观众有请，同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1: 现在就先请我的两位同事陈依稀和黄奕杰为大家演示一下，走。嗯，可以了。
0: 好，这一趴我先退出，各位先慢慢学啊，我在旁边看着。
2: 没有，
3: 好难啊。
1: 那要不然就这样吧，因为刚才那个好像是有点复杂，我们换个简单一点的，就两个动作，一个拍掌，大家都会吧？嗯，
4: 会。
1: 跺脚会吧？
5: 会。
1: 那就这两个动作组成就行了，走。
6: 动动
7: 大大
8: 动动动
9: 哦，两下，
6: 大
9: 一个，对吧？
1: 对，右脚两下，
9: 右脚两下，
4: 左脚两下，
1: 动动动
9: 大。
1: 就是这样，
0: 这个我觉得咱能行。
1: 一二三，
4: 一二三，
9: 一二三四，
1: 对，就这么简单。
9: 一二
0: 三，
9: 一二三四，
1: 对嘛，学会了很棒。
0: 一二，哎，咱我喊三二一，咱们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走。
9: 一二三，
6: 动动。
9: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
9: 动动。一二三四，
4: 这简单。哎，
0: 这可以，可以
1: ，OK。
0: 哎呀，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吧。两位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警官们跟二位平时对于警察的印象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9: 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我演过
1: 好多警察戏，
9: 对对对对，就是我是觉得没有那么丰富，就是工作，然后破案，然后调查案件，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但我其实挺希望我们的这些民警啊，能够就是丰富多彩。能够让自己吧就更加的舒服快乐，所以有这样一个这种演出形式，我觉得是很好的，很好的。嗯，
0: 韩燕姐呢？韩燕姐觉得跟您平时
4: 我呀，在影视那个演出的时候没演过警察，我这形体只能演什么户籍办的呀，什么办办户口啊什么的，我估计都没我穿的号，你知道吧？其实我经常接触警察。是为啥呢？因为
0: 这得好好说啊。
4: 对呀、啊，不是因为犯事儿了啊，不是，我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公民，我是在我们小区呢，是志愿者，我经常去派出所，慰问一下，在接触当中，我觉得他们也都是非常乐观的，感觉特别有亲切感的，所以我对警察真是非常的敬仰。
1: 那谢谢，谢谢韩老师。哎呀。
0: 我们这个庄警官，刚刚我们已经学习了打节奏，接下来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能不能跟你们一块儿打节奏？
1: 给你们那这首歌可能会比较抒情一点，更写意一点啊。我们是一首流行歌曲。
0: 我们刚刚学的节拍能用上吗？
1: 可以用上
0: 啊，真的、啊。
1: 等我信号。
0: 大家听到了没有？一会儿看庄警官的眼神啊，等他的信号。那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
1: 《仰视而来》
0: 啊，一首同样非常有光芒和力量的歌。我们欢迎各位警官们。

0: 他们是警察，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
1: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2: 啊！
0: 我们继续有请庄警官。
2: 没听够啊，
3: 真好听，
0: 是吧？哎呀，好想说再来一个，
2: 声音真好，
3: 真好听。
2: 他真的，他一张嘴唱，我都
3: 直起鸡皮疙瘩，
2: 直起鸡皮疙瘩，声音太好了，
3: 声音太好听。
0: 其实我刚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形容的特别好，我印象当中是“做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的盖世英雄”。我觉得这句歌词就跟我心目当中的警官们特别像，所以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份温暖，谢谢你们，
4: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其实说到厦门这座城市，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地方好像就是由大海、鲜花和音乐构成的，好像每一个土地都有跳跃的音符。二位老师有在厦门有这样的感受吗？海燕姐，
2: 我去鼓浪屿住过3个月。
4: 哦、
2: 那个，我到现在我也记得那个地方特别悠哉悠哉的，完了能看到大海那种感觉，能听着那个海鸥在叫，海浪的声音。就像催眠曲一样，睡得可踏实了。我特希望啥时候再去一趟，
3: 对，
2: 然后找你们玩去，
3: 没问题，没问题。因为厦门现在包括金鸡奖啊，也都在厦门举办。因为我第一次我去厦门的时候，我是在鼓浪屿拍了3个月
4: 啊、
3: 然后呢，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到点我们。这帮小孩拍完了想出去玩去嘛，要喊船啊，
2: 对对，
3: 要不然到了点儿那船就回不来了，
2: 对对对，
3: 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是个谈恋爱的地儿，
2: 对，
0: 就这个城市好像就是这样特别浪漫，
4: 是，
2: 对，
0: 然后这个土地上也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非遗，
4: 是，
0: 想起来就是落日晚霞、大海鲜花，特别特别有氛围感的一个城市哈，
4: 是的。
0: 您刚说到，其实我们合唱团的成员大多数都不是专业的，
4: 对，
0: 但是我看大家唱的特别专业，咱们要不要各自来亮一亮？我们也听听每一位警官他们各自的音色好不好？啊，这边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
5: 好的，那我带来一首那个马伊拉变奏曲，明美的，

0: 哎呀，太棒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我们真的深藏不露哎，全都是高手，
3: 太好听了。
0: 这音色也很像，你知道吗？嗯、唱的也很好，嗯、真的。杨宗纬当警察肯定不如你，你放心。但你唱的比他好，你知道吗？
2: 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再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光亮》，就如他们一样。

0: 好听啊，这首歌，跟刚刚的感觉完全的不一样。
1: 对对对，三种风格，有戏曲啊，都有，很全面。你们要火了，要大火。
2: 谢谢陈老师。
0: 其实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刚刚听到了有和声，有古诗词，有戏腔。我们今天在藏书楼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起来聆听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这首歌也同样改编自古诗词， 是改编自郑板桥的竹石，是不是？
2: 是的。
0: 这首歌我印象当中是在我们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当中之前演唱过。
2: 没错。
0: 那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2: 应该是2023年的，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
0: 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
2: 其实最一开始我们选定的古诗词不是竹石，节目录制前的两周，然后呢有一天我好像在翻一个什么书，然后就看到了这一句话，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哎，这句词跟我们警察的这个职业和身份太贴切了吧。然后就跟栏目组沟通说，哎，能不能改编这首古诗词，展示我们现在青年的这个民警依然有那股韧劲儿跟拼劲儿。
0: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来感受一下这一首由我们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竹石》，有请各位。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谢谢你们迎着风雨守候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其实我知道，除了这个，我们的民警们都是扎根基层的，咱们演员演戏也一样，也得深入生活，然后去仔细感受生活的这些琐碎，才能更好的传递情绪。两位其实都演过特别特别多的角色哈，那演这种正气的角色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给我们传授一下？
1: 我跟我姐都是北京人啊，而且我跟我姐20年了，在演戏当中呢，他们教会我们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体验生活，你必须要扎根到基层里面。我这次演的那个戏的作品也是，因为演的刑警队队长，我就去这个北京这个他们这个刑警队去体验生活。剧本里是源于生活，会高于生活的，但他们里面有一些特殊性质，尤其是刑警，因为他们经常忽然就有一些这些战友就不在了，就忽然就有可能就牺牲在某一个地方，但大家呢还是要去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去作为演员来说，演的是他们的魂，是希望以一个另一种别样的方式来传递给这些我们的百姓，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些，对吧，姐？
2: 演员就是应该这样的，你要想演好一个人物，就应该体验的是个什么样子，你不能说从我想象他是个什么，
1: 对，
2: 一点灵魂都没有，你演不出来，老百姓不是傻子，他能看出来。
0: 哎，其实听完两位老师的表述哈，我觉得我们的警察在接触人性的复杂，而我们的演员在诠释人性的复杂，这两个工种是有特别多相似的地方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现场来了很多不同职责的警察，我们也请庄警官给我们介绍介绍，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好吗？
3: 好，好的。首先就介绍一个大家在影视剧中最经常看到的一个警种吧，派出所的办案民警，我们小邱警官。那就请小邱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工作中的一些那个感触感想。
0: 小邱警官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基层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我叫邱辉翔。大家可能会好奇，是不是警察都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每天日常就是惊心动魄啊，每天就是抓不一样的那个嫌疑人啊，或者是办大案要案。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在基层所队接触的最多的就是人民群众，就是我认为啊，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只是说我们有这个职业的特性，我们是警察，我们是个身份，但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做，在这份职业才能深入人心，焕发新的光芒。
0: 谢谢你们。
3: 好，下面请我们徐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出入境的民警。
5: 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许桂林。这个我们厦门公安局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支队呢，也是我们国务院命名表彰的这个模范单位。